此外呢，捐献者还可以获得总价值大约3000块的免费体检。那负责招募的高先生介绍，捐献有严格的门槛，捐献者需要经过3轮的筛选，包括问卷初筛、体检和粪便菌群的基因检测，全部合格后才能捐赠。捐献者年龄要在18到30岁之间，没有慢性疾病史，3个月内没有使用过抗生素等。合格后，捐赠者需要每周至少2次到医院现场捐献，因为粪便离开人体菌群以后呢，这个菌群很快会失活啊。高先生解释，医院呢给每个捐献者提供单独的房间，保证隐私。那从5月22号发布招募信息到如今，高先生表示已经收到了几百份的报名问卷，初筛通过率很低啊，只有15%到20%。那后续的体检和基因检测通过率会更低。目前呢，每天都有通过初筛的志愿者到医院进行后续的检查。那么收集粪便到底有什么用呢？高先生介绍，这是为了提取健康人群粪便中的有益菌群，移植到肠道菌群紊乱的患者体内，通过重建患者肠道微生态来达到治疗目的。目前呢，主要就是治疗消化类疾病。高先生同时透露，新的研究显示，这对治疗抑郁症也可能有一定的疗效，不过目前还处于临床研究的阶段。高考536分，捡漏上北大的考生小赵已经从北大研究生毕业了。近日，小赵发文纪念他7年北大之旅结束。据了解，2019年北京大学在河南省国家专项招生8人，那小赵呢，以高考536分，仅仅超过当地一本线34分的成绩啊，卡位第8名啊，被北大提档。那当时呢，他因为出来分数之后呢，他就决定啊，要复读了，因为这个分数可能只能在省内上一个一般的一本院校，所以呢，他不满意，就是已经打算要复读了。那填志愿的时候呢，就随便填了，就把自己的最想去的学校北京大学填在了第一志愿啊。那结果呢，就没有想到，北京大学在河南做的这个国家专项的招生啊，就前面录了几个人，后面呢，就小赵啊，就是第8个报名的啊，就跟前面的人啊差了有大几十分、上百分的差距，但是因为他是第8名啊，也就被提档了。这次低分提档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北大呢，因为小赵的高考分数过低，恐怕啊难以完成学业啊，以这个理由3次申请退档，这个前面2次呢都被河南省教育厅是强硬驳回了，第3次呢是同意退档了。但这个事儿到网上之后呢，舆论发酵，后来呢，最终还是因为校方退档程序不合规，小赵顺利入学了。2023年，小赵本科毕业，并且呢，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研究生。那在今年5月，小赵顺利完成硕士学业，他表示后续打算继续深造读博。

近日，河北保定有一个带货主播用果园的背景卖水果啊，相信这个大家看直播要买水果也看过不少啊，都是喜欢在营造一个好像就在田地里边，就在果园现场来卖货，卖的就是一个新鲜啊。有，但是呢，这个主播呀，在卖水果的中途说了一句：“稍等我一下啊。”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反应过来之后，主播自己都绷不住了啊。据了解，部分主播通过几十块钱的绿布、手机和直播软件，就可以一键生成虚拟果园啊、虚拟工厂车间等场景。消费者要注意，仔细甄别。近日，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大约1400万元的成本创下了票房奇迹。截至5月27号，累计票房突破11.58亿元。按照票房7天。

0: 天逆跌，预测总票房有望达到18亿。按照电影行业分账的规则，片方呢通常可以获得总票房的大约39%。如果最终票房达到18亿元呢，那片方分账大约7亿元，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50倍。影片口碑强劲，那排片率呢从首日的3.6%逆袭到超过51%，实现了小成本高回报的市场奇迹。那电影的部分投资啊，是100多个潮汕年轻人一个人几万块的这样凑起来的，很多人纯粹是冲着情怀，就没指望赚钱。给阿玛的情书的成功是一次内容为王对流量为王的胜利，证明了在行业影视行业用心讲好一个能够引发共鸣的好故事，依然是最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好了，网络上的这些热点的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片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

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桌，何如其知也？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世为令尹，无喜色，三以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之，焉得仁？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为之。至于他邦，则曰，由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之以邦，则又曰，由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何如？子曰，亲矣。曰，仁矣乎？曰，未之，焉得仁？
0: 孔子说，臧文仲把一只大乌龟养在屋子里，乌龟的居室有雕刻成山形的斗拱和绘有藻草的梁上短柱，它的聪明怎么是这个样呢？子张问道，令尹子文数次担任令尹，没显出高兴的样子，数次被罢免也没显出怨恨的样子，他还必定把自己任令尹的正事告诉接替他的新令尹，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人忠啊。子张问，可以说是人吗？孔子说，不知道，但怎么能算人呢？子张又问，崔子杀了齐庄公，陈文子虽有40匹马，却舍弃不要，离开了齐国，到了别的国家。他说，这里的执政者同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一样，又离去，再到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执政者同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一样，还是离去，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人轻啊。子张问，可以说是人吗？孔子说，不知道，但怎么能算人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开心水。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1: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呢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小到中雨，25到30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29号是小雨转阴，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那么30号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27号，2026年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迎来第6个比赛日。比赛中，各队奉献了多场激烈对决，战况跌宕起伏。28号，平潭站赛事将举行分站赛的颁奖仪式。当天，在1号场地，广东猎豹队迎战四川蛟龙队。广东猎豹队开局攻势凌厉，那首局便建立了5-0的领先优势。四川蛟龙队则是耐心寻找机会。第6局上半，四川蛟龙队打响爆发，连续安打串联，一举是追。

回了四分，将四分缩小到一分。那比赛是悬念啊陡增，广东猎豹队随即做出强势回应。第六局下半，广东猎豹队打者轮番出击，凭借精准的选球和长打的能力，单局是狂砍16分，浇灭对手的反扑势头，重新将分是拉开至两位数。此后呢，双方均未再得分，广东猎豹队将优势保持到中场，收获一场关键胜利。与此同时，在二号场地，天津雄鹰队天津的雄狮队和山东蓝鲸队的比赛同样是焦灼。前半段两队投手状态稳定，比分交替上升。进入到后半程，天津雄狮队打线突然爆发，连续掀起得分，最终是以17-7拿下胜利。26号实验区首届财经杯匹克球比赛在平潭温德姆酒店海洋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次赛事是由实验区财经局、实验区总工会、平潭金融监管支局联合主办，汇聚区内财政金融领域36支代表队，共94名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设置有混双、女双、男双、女单、男单五个单项，分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与决赛四个阶段。实验区财经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比赛旨在丰富财经系统职工文体生活，进一步增强区内财经机构的凝聚力，深化交流互动，聚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产业兴则乡村行，业态旺则百姓富。那近年来，平潭君山片区也是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立足海岛独特资源禀赋与对台区位的优势，锚定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以蓝台合作为亮点，以业态创新为支撑，不仅绘就了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更走出了一条独具平潭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实现生态颜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转化。

眼下在君山片区大坪村的田垄间，今年新种植的台湾仙草长势喜人。近年来，借平潭对台融合发展的东风，大坪村引入台湾精致农业资源，因地制宜试种推广台湾57号地瓜、仙草等特色作物，让台湾优良农产品扎根兰岛沃土，结出富民硕果。台胞刘任兴说道呢，台湾品种收获了消费者和当地村民的广泛认可，未来也将继续扩大种植规模，重点布局农产品深加工业态，带动更多村民参与种植，共享发展红利。好产品更要好销路，好产业更要好业态，为打通农产品产销衔接堵点，大坪村不断拓宽富民路径，丰富乡村业态，村内打造了红色研学营地、助农电商直播中心，架起线上直播带货、线下体验采摘的双向产销桥梁，田间种好物，直播间卖好货，研学里讲好故事，让乡村产业业态更丰富，增收渠道更加的多元。大坪村党总支副书记林万峰说道，

接下来呢，村里也是将持续引进台湾优良农产品品种，扎实推进闽台相建相创、蓝台共创家园等重点项目，持续做强电商直播、红色研学两大特色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富足的新时代乡村。以大坪村为样板，君山片区全域推进精致农业转型发展，依托台湾农业创业园平台优势，持续借鉴台湾精致农业发展经验，累计引进台资农企18家，台湾农产品品种20余种，规划建设集种养、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综合工坊27个，推动种植农业向体验型农业转变。依山傍海的生态禀赋、风光旖旎的海岸资源是君山片区村落发展的优势。近年来，君山片区各村落依托山海生态资源，大力推进景村融合发展。走进鱼屿村，错落有致的滨海民宿依山临海，清新雅致。曾几何时，鱼屿村集体经济只靠捕捞养殖支撑，不少石头错闲置。如今92栋民宿开门迎客，30余栋加紧建设，7家餐厅、1家房车露营地相继落地，一个滨海度假产业集群啊，已然成型。产业兴旺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根渔村。来自福清的90后小伙林辉辉就是其中之一。2023年，他和朋友来平潭参加音乐节，被渔屿村山海风光打动，当即决定留下开民宿。从4间房到布，到如今的16间房的12+4海景民宿，林辉辉等三人合伙，一步步把小生意越做越大。说起民宿的名字由来啊，他也介绍到，12+4即是4+12等于16间房，也寓意一年四季12个月。他们呢也想让客人真正的放松下来，希望在这里啊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平潭。下一步，君山片区也将持续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强化要素保障，深化农旅、景村、蓝台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规模更大，业态更优，效益更高，以产业振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0: 老二，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0: 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近日，省发改委发布福建省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第三批名单，来自平潭的蒲边堂生物科技平潭有限公司申报的海洋中医药海马生物制造与健康医药应用场景入选，这是平潭继龙王头低空观光旅游场景入选第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之后又一个成功入选的场景，标志着实验区在健康与新医药海洋生物制造领域的创新突破获得认可，为平潭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本次入选的场景聚焦海洋中医药加生物制造，立足平潭优良海洋资源禀赋，围绕药用海马两种繁育、生态智能养殖、

药饮片加工、活性成分提取、中医药应用研究全链条布局，构建集育种、养殖、炮制、提取、研究于一体的标准化产业体系，通过集成工厂化智能养殖、生物育种、数字孪生监控、现代生物提取等核心技术，有效突破海马养殖存活率低、繁育周期长、规范化供给不足等产业瓶颈，既保障优质药用原料的稳定供给，又助力野生海马资源保护，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据了解，该场景将形成海洋中医药生物制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平台模式，延伸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实验区打造特色鲜明的未来产业集群。最近2026年全区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比赛成功举行，来自全区的17支合唱队伍齐聚一堂，用纯净的童声与昂扬的旋律，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艺术风采。比赛率先在小学组中拉开帷幕，赛场上各合唱团精神饱满，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城东小学麒麟合唱团指挥李兰斌表示，该合唱团精心准备的《我是快乐小孩小海娃》是一首充满海岛风情的原创曲目，其在其中融入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感，希望用歌声表达对家乡的美好期盼，祝愿评弹越来越好。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选出各个奖项，其中小学组设立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优秀奖四个，中学组设立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两个、优秀奖两个。此外呢，两个组别均特别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并分别评选出一个优秀组织奖、一个最佳指挥奖以及一个最佳伴奏奖，以表彰在合唱艺术教育与舞台表现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

26号，君山片区流金华府社区联合君山片区商会开展公益净滩活动，组织志愿者队伍前往五星村金沙滩清理卫生环境。志愿者们分工合作，重点清理沿岸积存垃圾，捡拾散落的废弃物。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五星村金沙滩沿岸环境面貌焕然一新。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下一步社区党支部将持续的聚焦人居、旅游、环境卫生领域，联合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生态治理，共建绿色家园。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不了情》是一首由顾媚原唱的经典歌曲，最初是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邓丽君的版本。

《千千阙歌》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离别的情感，是陈慧娴的代表作之一。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

0: 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若成风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莫诗乙也参与了演唱。歌曲描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守护和承诺。

梦醒时分这首歌推出之后可以说是十分的惹人喜爱，在多个版本里啊都有出现，包括什么唢呐版、 DJ 版、钢琴版、伴奏版、清唱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陈明真的翻唱版，可真是乐坛一件盛事啊。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经历

0: 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3集，发掘出的这些化石、石器和装饰品，不禁使人联想起2万多年前远古人类生存的图景。2万多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的旷野之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猎人的专用工具、武器、帐篷和火种。当他们翻上一道连绵起伏的山梁，而来到一处今天叫做水洞沟的地方时，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片水草丰盛的湖泊，远处草原上还隐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行装，就地宿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2003年，宁夏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组队，开始对水洞沟第2、3、4、5、7、8、9和12地点进行科学发掘。如果说前四次发掘已经带给人们许多惊喜，那耗时四年之久的第五次发掘则以惊人成果的不断出现，再次冲刷着历史蒙在真实上面的浮尘。在第五次发掘中，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高科技手段，采取国际上常用的整体布方全面揭露的方法，以1×1米的小探方进行发掘，在控制自然层的基础上，以2到5厘米为水平层逐渐向下发掘。考古人员发现，水洞沟的文化遗物的密度极大，在第一个文化层的2到5水平层，有的地方密度达到200多个标本，最多的地方甚至有300多个标本。在1平方米的层面上有这么多的标本，可以说是标本挨着标本，这在其他的类似考古发掘中是极少见的。在第五次发掘中，依据各种有关年代环境标本的测定，可以认定水洞沟当时是干旱的荒漠草原。在近水洞沟一带有一条东南至西北流向的黄河支流，这条支流的水量随着末次冰川的冷、暖、干湿的曲线波动，有时在河流的低洼地带形成串珠状湖泊，湖面面积随水流的大小而变化，但总的水流量不大。河湖岸边有低矮的小乔木和灌木丛以及连片的水草，离水岸较远的地方则生长着较茂密的沙生草本植物。这里是荒漠草原动物的天堂，也是水洞沟人的家园。人们以小的群体为单元共同生活，以渔猎的方式获取动物蛋白食物，但常年则主要依靠采集和贮藏植物的种子、根茎或叶片作为食品。因大量用火而普遍食熟食，半露天的穴居是他们主要的住所，有一定的生产分工，生活状态相对稳定，因而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审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为期四年的第五次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共发掘石制品和动物化石3万多件，发掘出的石制品类型多样，包括石盒、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带有明显的欧洲旧石器特征。在水洞沟还发现了具有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大量石制品、骨制品，以及距今12000年的典型的草原系石器。第五次发掘发现的5个文化层中，文化层时间的分布并不均匀，有的文化层可能延续

是用琢制和磨制结合的方法做成的，中间钻小孔，孔径一般在2到3毫米，个别的只有4毫米，有的表面还被矿物质颜料染过色。这些装饰品小巧规范，为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同类遗物中制作最为精美者。通过研究发现，这些装饰品产生的年代大约在距今24000年到26000年，这在中国乃至亚洲是已发现最早的类似装饰品。考古专家从存在密集分布的文化遗物、大量动物碎骨、灰烬和红烧土、火塘等遗迹现象初步分析，该文化层属原地埋藏的古人类营地遗址。人类学中的现代人是指生活在10万年至10000年以来形成的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也叫智人。宁夏水洞沟遗址的人类正处于晚期智人阶段。直至目前，水洞沟依然是宁夏已知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随着考古发掘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对其研究的持续深入，新的发现仍将层出不穷。据广东春城北面约30千米的皮面路村岗有一古人类遗址洞穴，在这里曾出土了一枚智人牙齿，古人类使用仪器的动物骨骼化石1000多件，打造石器、骨品、磨制食品400多件。经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为 1.63 万至 1.43 万年，属于旧石品时代晚期至新石品时代早期。坐落在鹿村岗西南面独石仔石山，东有墨阳江，西有大朗、马尾、石人珠、石灰岩山峰。由于独石仔独自屹立于珠山的环抱中，故名为独石。最早在距今约14000年前就开始有古人类在这里居住。在10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墨阳人的先祖在这洞穴里留下了具有极高考古价值的文化堆积层。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牙齿一枚，发现于下文化层，是智人的左侧第一臼齿，属于一个青年个体。其中遗物400余件，动物化石1000余件。发掘出土的石器共有243件，分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227件，其中有砍砸器42件、刮削器45件、石锤14件、石针1件、石片29件、石盒50件、半成品46件、磨制石器16件，其中有切割器7件、穿孔石器9件、骨器6件，其中有骨足1件、骨锥3件、半成品2件。其丰富的远古文化内涵举世称奇，里面有着太多太多令人浮想联翩的悬疑。1960年，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西江两岸进行考古普查时，发现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编为5号洞。1964年曾先后2次对其进行视掘。1978年，广东省博物馆和湛江地区博物馆联合组成发掘队再次进行发掘，每次发掘都发现有古人类的文化遗物。在遗物中，有器形不同的石器和骨器，有各种动物的骨化石，有人类食鱼所遗弃的螺蚌介壳，也有灰烬、碳屑、烧骨和烧石等物。独石仔洞穴 2.8 米厚的堆积层全为砂质粘土，有交结坚硬与松散之别，可能与当时气质有关。洞穴洞口面向东南，以山径自上而下分为5层，在5层堆积中，除面层为表土层和底层为生土层外，自上而下分为5层，在5层堆积中，除面层为表土层和底层为生土层外，其余3层就是上中下的3个文化层。上文化层是灰褐色沙土呈疏松的交结体，最厚为80厘米。中文化层是灰黑色砂粘土呈板状交结体，十分坚硬，厚约70至130厘米。下文化层

足灰黄色砂粘土无甚交结，厚70至130厘米，在每个文化层里都遗存着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但在发掘独石仔遗址中目前尚未发现陶器。甘肃省秦安县的大地湾遗址，无论是时间、规模、遗迹遗物的丰富程度还是研究价值，绝不逊色于西安的半坡遗址。1978年至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大地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土陶、石、玉骨、角、棒器等文物近8000余件，发掘房址240座，造纸98个，灰坑和窑穴325个，窑址35个，墓葬65座。据测定，该遗址距今约为7800到4800年。距今6500到5900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是大地湾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在大地湾清水河边的台地上，有房址和造纸50座，总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房舍的建设以一个1000多平米的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分布，大小不等，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周围有壕沟环绕。房址呈半地穴式，室内有4根柱子等距离撑起屋顶，很像现在的草棚。室内有一灶坑及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据专家推测，这个村落当时可能有300多人在此居住。广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是用来聚会、活动、交流的场所。该遗址展现出了一幅生动的远古人类聚居生活的画卷，是中国当前发现最大、最完整的村落遗址之一，堪称陇原第一村。走进大地湾，无论田间地头还是山坡路边，到处都散落着象征远古文明的彩陶碎片。大地湾陶器制品可追溯至8000年前，即前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彩陶文化发祥地。彩陶纹饰简单流畅，最常见的是在环底波口沿外绘一圈红色宽带纹，色泽艳丽，如一抹霞光。这些彩色的陶器和当前国外发现最早的彩陶耶莫有陶文化和哈苏纳文化年代大致相当，在一些彩陶波口沿内发现有红彩符号，由直线曲线构成，形状有树道状、箭头状和植物状纹样等10余种。同时，在仰韶文化早期的环底彩陶波口沿外的黑色宽带纹上，还发现了10几种刻画符号。郭沫若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标记，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遗址出土的碳化植物种子，经鉴定是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是国内同类标本中发现时代最早的。大地湾原始宫殿遗址是5000年前建筑师们的杰作。宫殿遗址由大厅、后室、左右侧室及门前棚廊组成，大厅的面积约130多平方米，呈长方形，前后墙有8根对应高大的木柱，把大厅分成9分，两边有侧门可通侧室，大厅中部有一直径约2米的圆形灶台，可供数10人取暖吹饮。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摆脱了延续数千年的半地穴式窠臼，开创了后世房屋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是中国宫殿建筑的雏形。更令人吃惊的是，大厅内壁和居住地面上粉饰着一层坚实的混合石灰材料，平滑光洁，好似现代的水泥地面。经测定，其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及其抗压强度均相当于现在的100号反土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在居住地面下铺垫有15到20厘米厚的人工轻骨料防潮层，室内木柱表面采用了草泥包裹防火处理。这种居住地面的处理和防潮材料的运用，以及最原始的消防措施，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在没有金属材料和建筑工具

条件下建造出类似宫殿的建筑，反映了当时建筑科学技术水平之高，足与埃及金字塔和玛雅文明的宗教建筑媲美。兴隆沟坐落于内蒙古敖汉旗堡国土乡以北9000米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只有30多户120多人的自然村落。它三面环山，大牛河水环绕小村，蜿蜒北上，南北的冲沟山泉叮咚，细水流长。村庄的四边是平整宽阔的旱地，村民们年复一年地在这块土地耕作，除了收获庄稼之外，在土地翻耕时节总能收获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这些石头有的像刀，有的像斧，有的像锄。村民们每筛一次土，就将这些碍事的石头捡拾起来，在各家的地垄上堆砌成一条分界线。村民们还弄不清楚，在这一片开阔而平坦的土地上，那一个个灰黑色的土圈到底是什么。这些灰黑色的土圈整齐地排列着，与周围的生黄土迥然不同，并形成了鲜明的颜色对比。村民看它们像一口口倒扣的黑锅，就形象地称之为锅腔子地。但没有一个人去挖掘过，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大自然的造化。后来，从山外边来了一些人，他们一会儿用皮尺测量起来，一会儿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村民们从测量人的嘴里知道，这锅腔子地是很久以前的人们居住的房子，但是到底有多早，测量的人说要等挖开以后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候的人的锄头就堆在他们的地垄上。2001年6月，考古工作队正式进驻兴隆沟村。考古队的工作对村民们来说是新奇的，但很快他们也融入了工作队中去，因为考古队经常需要他们去充当民工。7月1日，兴隆沟遗址发掘工程拉开了序幕。考古人员根据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的发掘情况推断，兴隆沟村田野上的锅腔子地就是先民曾居住过的半地穴居址。由于居址废弃后经过了多年的风化堆积，所以形成了灰黑色的土质。考古工作队考察结果还表明，兴隆沟村的遗址不止这一块，在村东北和西南的田地中还各有一片遗址，而且文化类型并不一样。村西南约1000米的丘陵坡顶上的遗址面积比较大，东西长400米，南北宽120米，总面积为48000平方米，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处兴隆洼文化中期聚落遗址。考古工作队将它称为第一发掘点。在第一发掘点共发现房址徽圈145座，均沿东北西南方向成排分布，每一个灰土圈基本代表一座半地穴式的房址。这次考古队发掘了其中12个房址。与此同时，第二发掘点的工作也迅速展开。它是一处呈长方形状的红山文化聚落，目前在东北段和东南段已经发掘出一段深2米、宽1米左右的围壕，围壕内有数十座成行排列的房址徽圈，这次发掘了其中的4座房址。这个原始村落是一个讲究规划的村子，从房址的排列顺序来看，100多座房子一律沿东北至西南方向成排分布，房子的出口朝向正北，村子的边沿环绕一条围壕，整个村子没有一座房址在围壕以外。专家们通过对房址内人体骨骼的鉴定分析，大致推断每个房址就是一个家庭，每一排房址组成血缘关系，相近的几排可能是同一个家族。一个村子有很多不同的家族组成，在村落四周修建一条围壕为界定，组成了一个原始部落。

0: 和部落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社会集团。其中一个部落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干沟子河两岸有五处兴隆洼同类文化遗址，而北城子遗址正是在中心部位，它很可能是这个社会集团的中心聚落。8000年前先民的家是什么样的呢？锅腔子里能有什么重大发现？带着这些疑问，考古工作队开始对第一发掘点 F5 房址进行发掘。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

0: 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敢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5: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6: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4: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8: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4集。

F5 房址面积为80多平方米，是目前发掘所有房址中面积最大的一个，而且它的位置处于发掘区的中部。它的形状也很奇特，从表面上看是一个亚字形房屋，进一步发掘才发现房基也是方形的。挖好后又在四角填堆出方形的熟土台。随后考古工作队又继续挖掘了其他的房址，就如同整个村落经过有序的规划一样。每个房址的基本结构和布局也基本相同。经过考古队除去表面的基土，房址的平面就清晰地显现出来。它们多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全为半地穴式建筑。房址面积一般都在35到75平方米，地穴四壁较直，西北侧穴壁较深，东南侧渐浅，居住面大多是在原有的生土面上杂石而成，也有的经过垫土或局部抹泥。西北侧居住面普遍保存较好，平整而坚硬。这样看来，西北侧很可能是卧室，东南侧硬面多以脱落，中部明显下凹，应是长期出入踩踏所致，所以它可能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厅堂了。在每一个房址的中心部位都有一个圆形土坑，这就是先民做饭的灶头。灶头的底面平整而坚硬，灶壁较直或略内收，经过抹泥处理，而且还有明显的烧火痕迹。从所出土的遗物来看，先民开始烧制陶器主要以陶罐为主，陶钵和陶杯数量较少，所以陶罐之类的就是他们的做饭工具。专家们通过出土的各种石器、骨器以及对人体骨骼的同位素、微量元素分析，当时的人们还过着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生活。每一次狩猎都是集体出动的，出动之前部落首领会在一个地方聚会商议，决议之后吹响号角，表示一次出动即将开始。这时先民们带上平时或打或磨或琢或削的各种石头，削成锋利的树枝，向着目标奔去。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他们集体出动捕猎目标多为野猪、野鹿和各种小动物，他们还在附近的水域捕鱼和捞取水蚌。在捕获一头野猪或者野鹿时，他们就用石斧、石刀等分解劳动果实，吃完之后骨头也不随便就扔掉，他们又把骨头磨制成骨器。从发掘的骨器来看，骨锥数量最多，其次有骨鼻、刀、凿、镖等，还有一定数量的脚器、棒器。在每一次出动和收获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场祭祀神灵的活动。考古人员在兴隆沟遗址发现了居士墓葬，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共发掘了8座居士墓葬，分布在5座房址内，但不是每个房址内都埋有墓葬，只有少数房址才有，并且一个房址以一个墓穴为多，这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葬在室内，而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葬室内。根据出土的墓葬分析，埋在室内的都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在当时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在这次发掘中出土了这样一个墓葬，墓主人拥有2件利用人头盖骨制作而成的骨牌牌饰，其中一件放置在墓主人胸部，加工成人面形状，中部有2道弧形镂空，边缘有2道阴刻线纹。另一件圆形牌饰放置在墓主人右手腕部，边缘呈莲弧状，并钻有一周细密的小孔。这样经过雕琢的骨牌显然不是普通人所能佩戴和随葬的。专家经过对墓葬主人进行骨骼分析和鉴定，表示该墓主人是一个身高 1.75 米、年龄在25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专家猜测，他很有可能是部落首领级的人物。居士墓葬不仅有男子也有女子，有成年人也有孩童。4号墓的主人就是一个只有六七岁

孩童，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孩童的身体经过肢解，从出土的尸骨来看是零散的，而且他的头是直立的，这引起了考古专家对这个孩童的死因分析。后来，考古队在墓穴的填土内发现了一件环形玉器，当时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耳朵上为多，所以如果在耳部周围发现玉器并不奇怪，而奇怪的是它是从填土内找到的。考古队员于是试图从填土里找到另一块玉器，可是另一块却不知所踪。后来考古人员找到了这块玉器，原来它嵌在了墓主人右眼眶内。经过专家分析，这个孩童在死前身体被肢解，头部被割，所以埋葬时头是直立的，而眼眶里的环形玉器应该是死后被有意嵌进去的。专家进一步推测，很有可能这个孩童生前一只眼睛有疾，故把环形玉器嵌到眼眶中，以起到以玉明目的作用。兴隆沟遗址第一发掘点是距今约8000年之前先民居住过的村落，它坐落于村西南的丘陵坡上。在村东北不远的田地中，考古队又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一个聚落遗址。时间过去了3000年了，聚落的遗址从兴隆沟村的西南山坡搬到了东北的平地。为了牢固起见，半地穴的建筑不可能在原有的土地一直累积建筑，所以常年的人口居住使得村西南的一片土地变得不再适合人们修建房子。为了寻求一个更加舒适的地方，他们选在村东北的那片平地。这块遗址今天我们称它为红山文化遗址，与第一地点相比，它已经有了很多的进步。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出现了彩陶，在第二地点的发掘中出现了大量的彩陶片，而且有的会有图案。陶器的工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种类有了明显的增加，比如出现了平底小钵、高岭双耳罐、三足小钟、桥形扭器盖等。在红山文化的21号灰坑内发现一件三个裸体女人蹲坐相拥、手臂交叉相搂的红泥陶塑，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女子动态的群雕像，反映了当时存在女性崇拜的现象，也反映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发展状况。考古人员还在17号灰坑内发现了296枚憨类，是出土海贝类最多的一个地点，其中大约1/3是经过钻孔的。这些钻孔的贝壳会不会是串成项链使用呢？而鳌汉是不可能出产这种贝壳的，这会不会是红山文化时期与外界长距离的文化交流的结果？答案只能期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了。早在数十万年前，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先人劳动生息的地方，作为远古文明奇葩的大窑文化的发现，拉开了呼和浩特地区人类历史的帷幕，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文化历史从距今 3.5 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套文化提前到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从而有力地证明呼和浩特是我国古代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大窑文化遗址是呼和浩特市东郊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总称，一处位于市郊东北33千米处的宝和少乡大窑村南山，另一处在市郊偏东方向30千米处的榆林乡前乃末板村的脑包梁，其中以大窑村南山遗址最为典型。经20世纪70、80年代的长期发掘和研究，证实这是一处远古大型石器制造厂，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大窑村南山岗腹起伏，沟壑纵横，山腰以上土层稀薄，遍布花岗片麻岩。

0: 和碎石。这些石头质地坚实，插口锋利，是打制石器的绝好材料。山腰以下则是堆积渗厚的黄土层。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往西依次形成八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古迹显露出来。这里的黄土层形成于五个不同地质年代，经历了从40到50万年前到距今1到2万年前的漫长岁月，记载着整个石器时代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长期的发掘，在这些不同时期的黄土层中出土多达几千件各类石器、石片和动物化石，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最为典型，有着强烈的北方地区特色。最为重要的是，在黄土层底部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灰烬遗迹和远古哺乳动物种骨鹿化石。据科学测定，这个种骨鹿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种骨鹿相同。种骨鹿是我国华北中更新市中期周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中的主要代表，从而证实大窑文化遗址的时代为距今40到50万年前的中更新市中期，相当于周口店北京猿人生存时期。这就说明，早在那个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世世代代在这座山上开采石料、打制石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随着岁月流逝，在这块约20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遗迹琳琅满目，祖先打凿过的石块堆积很厚的碎片、石渣，漫山遍野，腐蚀皆是，使这里成为国内外至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蕴藏量最多的石器制造厂。围绕大窑村还发现了水泉村、杨寺窑子、李池窑子等几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们和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海生不浪、呼和浩特市东郊美代村、哈拉沁沟、二十家、东五十家等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古人类在呼和浩特地区劳动生息的状况。唐户村位于易水岸边，20世纪70年代，村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时常挖出一些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石盘、石棒、陶盆、陶罐等器物。开封地区，郑州大学和新郑文物部门在该村发掘出了一批两周墓葬和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及夏商周时期的文物，由此，唐户村进入了考古界人士的视野。此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前往该村，从西南两个方向沿易水河四面扩展调查和视觉，发现裴里岗文化、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早期遗迹达54万平方米，出土文物不计其数。考古专家们遂初步认定，唐户遗址与传说时代皇帝氏族的重要中心聚落有关。2006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唐户遗址再次进行勘探和发掘，确认遗址面积达140余万平方米，其中唐户村西南部裴里岗文化遗存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往南直抵易水河与九龙沟的交汇处。如此规模宏大、年代久远、地位重要的裴里岗文化时期大型聚落群址，就是在全国考古界也极为少见。更让人惊叹的是，唐户遗址堆积的文化遗存丰富异常，含上下8000年的几乎每一个时代，文化链条异常完整，无声记载着数万年来这里发生的一切。八九千年前，这里气候适宜，水域条件优越，土质肥沃，使唐户人得以走出洞穴、山林，来到易水河畔，依地势构筑房屋定居，耕作农业，制作陶器，向原始农耕文明进发。 考古人员发现唐户遗址里大量存在豪宅或两居室。当一排排房基遗址呈现在人们面前，露出它古朴简约甚至有些稚嫩的尊容时，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裴里岗文化房基遗址共有63座，占地6000多平方米，分3组分布，每组中的房基基本为20座左右，每组间隔50到100米。在每一组房址中心区域出现的所谓双间式房址，极有可能属于族群重要人物的栖息地。双间式样的房边上多出的小间，可能用于保管整个族群的重要财产所用。除豪宅外，其余均为单间式，房址形状呈椭圆形、不规则形和圆角长方形，面积在3到5平方米。土穴周围一圈小圆坑是土屋的木桩基，糊上泥巴干草就是栖身避雨的房子。发掘的房屋居住情况和石器加工作坊是当时以初具家庭形态和生产组织雏形的铁证。在一处朝阳坡地，一排排半地穴式房屋基址房基之间竟然分布着排水沟遗存，这些排水沟可能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排水系统，这在全国裴里岗文化遗址考古中绝无仅有。唐户遗址创下了几个文物考古之最，一是文化延续年代最长最完整，二是裴里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 0.80 到 1.8 米，最后达 3.0 米以上，为我国发现的裴里岗文化遗址之最。三是一次就发现大面积的裴里岗文化时期居住基址，在全国尚属首次。四是在全国发现的130座裴里岗文化房址中，仅新郑唐户遗址就有63座，远远超过裴里岗遗址发现30年来考古发掘房基的总和，属嵩山地区特大型聚落遗址。漫步发掘现场，眼前那一柄柄先民们磨制精细锋利的石斧、铲、凿、刀、足及研磨器，一件件拙朴而又精致的泥制和袈裟红顶钵、盆、碗、罐、瓮、盆形鼎、罐形鼎、釜形鼎、大口尖底瓶、小口尖底瓶、大口尖底缸、壶、豆等红陶和彩陶器具，一枚枚骨制针、足、脚靴形器，一座座用细沙、料浆石、小石子和粘土混合铸成并经火烧坚硬平整光滑的门道、柱洞、灶坑、烧土台、地面残块和大量的草拌泥烧土块一应俱全的房基，一段段坚如水泥浇筑的城墙、宫室、房屋基址夯土，折射出5000年前的先人们用勤劳和血泪创造的文明与繁华。唐户遗址内最丰富的是仰韶文化，这个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与洛阳王湾遗址相似，包括仰韶早期至晚期遗存。该遗址内所发现的房基残迹，包括墙壁和地面残块，数量相当多，尤其是地面残块用砂石和粘土混合铸成，并经火烧成砖红色，平整光滑，非常坚硬。这是仰韶房基地面所少见的，应是高层次的房基建筑遗迹，且离该遗址不远处又有皇帝口的传说，因此考古专家认为唐户遗址很可能就是有熊氏之墟。唐户遗址有着太多的奥秘，在唐户遗址春秋时期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铁器，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能确认的春秋时期铁器。尽管我国在商代已经开始应用云铁，西周已有铁器铸造，但在春秋时期铸造使用铁器却是凤毛麟角。而唐户铁器遗迹的发现有力证明了新郑中原地区已经能铸造和使用这一先进的生产工具， 生产力水平已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唐户无疑是一个埋藏了众多为人所不知的奥秘的神秘宫殿，它值得我们那些勇敢的不畏艰险的专家学者去深入研究探索，去为我们解开这个奥秘。1995年春的一天，河北省阳原县东城镇西水地村的农民高文泰在开荒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墓群。学者们将这一遗址称为江家梁遗址。这一发现对考古界和史学界进一步认识黄帝时代犹如拨云见日，甚至对几千年来的史书记载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阳原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西与山西大同接壤，东南和魏县涿鹿为邻，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从西向东横贯泥河湾盆地，然后汇入永定河。在近80年来，中外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从200万年到1万年的旧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上百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有几十处。江家梁遗址究竟属于哪一个时代呢？河北省文物局决定派出考古队前去探个究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

0: 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5: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7: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

0: FM 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

0: 半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5: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0: 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

0: 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坛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边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
3: 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

0: 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啊，平南今天夜里多云有阵雨，29号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2: 30号是晴到多云，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31号的时候是周天晴到多云，24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是小事身边事，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27号的时候呢，2026年。

0: 第十九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迎来了第六个比赛日，比赛中呢，各队奉献了多场激烈对决，战况跌宕起伏。28号呢，也就是今天，平潭站的赛事也会举行颁奖仪式。
1: 当天呢，在1号场地，广东猎豹队迎战四川的蛟龙队。广东猎豹队开局是攻势凌厉，首局便建立了5-0的领先优势。四川蛟龙队则耐心寻找机会。第6局上半，四川蛟龙队打线爆发，连续安打串联，一举追回4分，将分差缩到1分。那比赛是悬念陡增，广东猎豹队随即做出强势回应。第6局下半，广东猎豹队打者是轮番出击，凭借精准的选球和长打能力，单局狂砍是6分，浇灭对手的反扑势头，重新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此后呢，双方都未再能够得分，广东猎豹队将优势保持到中场，收获一场关键的胜利。
0: 那与此同时呢，在2号场地，天津雄狮队和山东蓝鲸队的比赛同样焦灼。前半段两队投手状态稳定，比分交替上升。进入后半程，天津雄狮队打线突然爆发，连续掀起了得分潮，最终以17-7的比分拿下了胜利。
1: 26号是雁区首届财经杯匹克球比赛在平潭温德姆酒店海洋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次赛事是由十堰区财经局、十堰区总工会、平潭金融监管支局联合主办，汇聚区内财政金融领域36支代表队，共94名的运动员参赛。
0: 本次赛事呢，是设置了混双、女双、男双、女单、男单5个单项，分为了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和决赛4个阶段。根据负责人表示呢，比赛旨在丰富金融系统职工的文体生活，进一步增强区内的财经机构的这个凝聚力，深化交流互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26号，君山片区刘金华府社区联合君山片区商会开展公益净滩活动，组织志愿者队伍前往五星村金沙滩清理卫生环境。志愿者们分工合作，重点清理沿岸积存垃圾，捡拾散落的废弃物。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五星村金沙滩沿岸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0: 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此次公益净滩活动是凝聚共建单位力量，激发志愿者活力，推动基层单位共建共治的生动实践。那下一步呢，社区党支部将会持续的聚焦人居旅游环境的卫生领域，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生态治理，共建绿色家园。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

0: 服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最近呢，有河南某小学的学生家长反映说啊，这孩子从学校带回的视力检查单居然印满了某眼镜店的店名、电话，还有到店复查提示。当地教育局就回应说呢，是签约医院擅自聘用商业眼镜店。

0: 店人员参与到小学生的视力检查，并且呢是私自发放了商业的宣传物料。本该守护学生用眼健康的校园视力筛查，却异化为了商家拓展客流的渠道。变了味儿的健康检测呢，也是敲响了校园公益边界失守的警钟。
1: 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是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点工作之一。入校筛查初衷是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为孩子的视力健康筑牢防线。
0: 那一些商家呢，正是抓住了这份信任，借着免费筛查的名义获取了学生的视力数据还有个人信息，后续呢会轮番推送营销信息，夸大近视危害，渲染视力焦虑，也是诱导家长来消费高价的矫正项目。
1: 不少家长难以辨别筛查附带的商业营销陷阱，那无形当中就陷入到了消费的圈套，单纯的健康排查沦为变相揽客工具，既影响了正常的校园秩序，也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0: 教育部等三部门呢，曾经是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园视力检测与近视防控相关服务工作的通知，其中呢就明确规定了严禁无资质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还有严厉打击虚假违法营销宣传行为。那校园呢是具有高度的公共属性，学生是处于监护关系下的特殊群体，那公共资金负担的公益服务是绝不能为少数人成为牟利的工具，校园健康筛查的公信力更是容不得半点的透支。校外机构进入学校开展健康服务，必须是严格遵循非商业原则。
1: 守护未成年人视力健康，必须从制度层面织密防护网，对承接校园健康项目的医疗机构、第三方运营公司等，要开展全资质、全能力审查，要从源头斩断利益输送的链条。
0: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地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平价版计划，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希望以单枚低于$100万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吓阻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
4: 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
5: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啊，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3: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呢近期在炒作美军呢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
6: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啊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当特朗普啊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

0: 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啊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啊，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啊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啊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1: 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胡教授，
2: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啊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啊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啊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啊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啊，他原本以为啊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结果没想到啊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啊，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啊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啊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啊，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那么海马斯呢是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呢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比较差，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总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据台媒报道，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完成了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工作，目前日方人员正在美方协助下进行密集的操作与战术模拟训练，计划在今年8月前与美国周边海域执行首次实弹试射，随后返回日本。报道炒作称，日本向美国采购总数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一旦发射，火力圈将直接所谓压制北京、上海等地。首先呢，我们来看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三月份呢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呢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
3: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 宙斯顿

0: 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数十枚。那如果是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三艘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百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1: 之前日本方面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射程都是超过了1600公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跟鸟海号进行连接？就接下来这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很有可能会部署到哪里？
2: 日本自卫队近年来呢是越来越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走向对外扩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在美国的放任之下，不断的自己生产，并且从美国来获取攻击型的武器装备，包括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400枚战斧导弹。我们也知道，美国不但呢是提供给日本呢这些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而且还帮助日本去改装他们所谓4艘鲸钢级宙斯盾驱逐舰之一的鸟海号，使这个鸟海号啊现在可以拥有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并且日本也已经在规划要继续和美国合作，将其他3艘鲸钢级宙斯盾驱逐舰以及所谓的爱宕级、还有摩耶级、还有正在建造当中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通通加上可以搭载战斧导弹的功能。此外呢，继先前美军借着演习之名啊将低风导弹系统放在了菲律宾之后，现在又传出呢要利用6月下旬在日本军演的理由，把另外一套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而这套低风同样可以发射战斧导弹。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是假演习之名，实则把这个低风系统常态化的留在了菲律宾。那么这里距离台湾本岛大概只有100多公里，如今美军呢可以说呢是故技重施，准备把低风系统又放到日本的鹿儿岛，那么这里呢也被认为是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范围。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所谓西南诸岛啊已经是被高度的要塞化，布满了各种的导弹和雷达，美军呢显然想要利用这里的地理之便增强对中国的吓阻和情搜，并随时干预台海。此外呢，就在前阵子美伊战争爆发之际，当大家把目光放在中东，其实另外一头日本呢也正加紧将射程大概1000公里的导弹部署在熊本基地，号称可以打到上海等等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这些呢一旦和战斧导弹相配合，就会形成打击范围达到台湾周边以及中国大陆沿海的长射火力，可以说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更多不稳定的干扰因素。
1: 不仅仅是日本在加速装备进攻性武器，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呢也在勾连着在靠近台海的岛屿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日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配合美国战略部署，将冲绳打造成为军事要塞。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日本这一次的联合军事演练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封锁台海东侧的关键海域、关键航道。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企图打造冲绳整片区域的针对台海的军事基地。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
4: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冲绳群岛啊，冲绳虽然只占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1%，但是呢它却集中了驻日美军啊70%的基地和设施。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的兵力呢大概是2.5万人，那也是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从2016年以来啊，日本自卫队啊就在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呢是先后部署了监视部队、雷达部队和电子作战部队。那么在另外两个岛屿，就是宫古岛和石垣岛呢，日方呢也是部署了警备队，还有就是岸舰导弹部队，目的呢是让这三个岛屿啊它是互为犄角，那么形成一个战略上面的纵深，那么打造一个呀应对台海冲突以及这个威慑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前沿的军事阵地。日本自卫队啊它是打着所谓防御需要的这个旗号，那么在与那国岛啊是加紧要部署03式的中程的地对空的这个导弹。那么由于与那国岛啊大家知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特殊啊，也非常的这个

0: 敏感，它其实就是日本用来监控台海方向，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台海东部的关键通道的这样一个战略支点。因此日本在与那国岛上面大兴土木，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哪怕你只是一个这个防空导弹，那实际上它也是啊超出了我们说单纯的防御的这样一个需要，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进攻性和挑衅性。
1: 具体的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的指挥，还有它的反舰导弹的使用，包括无人机侦察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定它是覆盖了岛链作战的关键环节？
2: 我们讲最早的岛链作战呢，这个概念呢应该是美军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呢美国针对第一岛链它有很多的军事布局，那么在日本它部署了大量的机动部队，而且呢针对台湾地区去出售美制的武器装备，在南海周边呢主要是把菲律宾作为一个落脚点和火力阵地。我们再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这场演习，确实也有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意图，它针对美军的这种岛链作战是一种照猫画虎，应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个模仿。首先呢，它也是依托于日本列岛作为这种兵力的一个集结区，要把北部的一些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去进行集结，然后呢也要运用日本独立自主打造的这种机动性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针对前沿区域进行威慑，同样呢也要使用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替它的反舰导弹在相关的海峡通道和周边的海域去搜索目标。所以它也想打造小型集成化、反应速度很快的，但是呢火力打得比较远、打得比较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我们只能说它是初步成型，或者说刚开始针对这种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这种检验。那么它和美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呢美国和日本它是可以联合作战的，所以呢未来在岛链作战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日本它会不断的学美军的经验，甚至会引进美军的武器装备，把这种岛链作战和它的夺岛行动融合到一起。
1: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当中呢，也有和美国直接合作的一些项目，所以日本现在的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是不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3: 美国近年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有所调整，已经是不断的把主力从第一岛链往第二、第三岛链来后撤，但是美国仍然不愿意轻易的抛弃第一岛链，于是呢就丢给日本、菲律宾这一北一南来接盘。我们应该注意到啊，就在这一次日本在西南方向展开陆上总队演习前，五月初的时候美菲呢才刚刚举行肩并肩军演，而日本自卫队也派员参加。如今日本呢在接力搞军演，这本身呢就是和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来进行联动，形同啊要在台海发生变局的时候，一边由菲律宾守住第一岛链的南侧孔道，一边由日本守住第一岛链北侧的孔道。因为对美国来说啊，如此才能符合近年来美军在印太作战的战略调整，也就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先在日本、菲律宾等等主要盟友打前锋之下，在第一岛链进行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及分散式海上作战，好掩护美军其他主力在后方来决定后续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持续在背后发力怂恿日本去承担第一岛链的主要防务来不难看出啊，美国一边呢和中国改善关系，一边仍留一手要制衡中国。尤其日本近年来呢这个右翼势力当道，高市早苗更热衷于炒作安全议题，企图借台湾问题为日本自卫队找到突破的借口，为自己诉求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来造势。而这正好也给了美国利用日本的一个切入点，索性啊就推日本站上反中的第一线，掩护美国躲在后头，根据情势变化再来收割，并可借此提高美国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方人士刊文指出，面对解放军，美军如今已无优势可言。文章称，在导弹、太空、网络、侦察等方面，美国都不再占据优势。在某些领域，比如空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反太空能力和电子战，解放军已经领先于美军。有台媒分析称，美军为了保持在亚太的战力，如今只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方这位人士刊登的文章，他认为呢，和解放军相比，美军在亚太地区呢是不占优势的。那么中东战争之后，美军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0: 那么今年的中东战事啊，可以说是打破了美军断层领先啊，或者说是遥遥领先啊，然后呢，可以所向披靡。

0: 以无往而不胜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在大力的吹嘘啊，美国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舆论其实很清楚啊，就美军在中东战事之后啊，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陷入到了一个深层的困境。 在今年4月30号的时候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那说美军呢现在有四大劣势是人人皆知。那么第一就是美国现在缺少反无人机的技术和能力。第二呢，美军现在也缺少这种低成本的一次性的这个消费级的武器，比方讲自杀式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 第三呢，就是美军的关键弹药的库存啊，消耗的太快了。但是呢，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远远的跟不上。第四呢，就是美军要实现成功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它其实还是需要盟友的配合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做不到单打独斗。那么具体再回到西太平洋啊，回到这个台海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不管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啊，美国现在亚太的这个军力啊，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我们先看数量上，那么由于中东战事的延宕啊，那美国不得不是拆东墙的补西墙，那么从亚太啊调兵遣将啊支援中东的前线，那美军在亚太的军力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空虚。那么再来看质量，那根据美国媒体啊，《华盛顿邮报》。 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师的访谈啊，可以看出来，那么现在美国除了核潜艇以及水下作战等少数领域之外，那美军对解放军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所谓的军事优势了。相反啊，解放军在一些领域，比方讲这个导弹能力啊，还有电子战的作战能力等方面呢，已经是反超美国，就中美的军力差距啊，在快速的缩小。
1: 那美国在台海啊，它没有必胜的把握啊，甚至啊，它会面临到失败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呢。这已经是我们说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了。如果说美国武装日本呢，就是为了缩小和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接下来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壮大和武装自己？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整个亚太地区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2: 美国呢，它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美军呢也是有内部的报告，一直要进行评估。所以，解放军强在哪里，美军弱在哪里，五角大楼的高层和美军的一些高层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讲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 射程比较远的战术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它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完全的这个落后，因为现在来看，美国陆军它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就是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多打1800公里。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说是2026年服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交付部队的消息，所以在此类。 战术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领域，美军确实在技术、在使用能力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解放军这个实力就比较强了，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进行发展、进行技术储备，而且有很多创新的这个理念，它已经是开始实用了。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无人机。那此前美国军队也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 美军认为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要引入大量的中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军在两个领域发力，那么和日本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实力建设的方向正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最近这些年也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研制出了250的反舰弹，那么它的射程是。 900公里左右，射程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250的滑翔弹，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们看日本和美国，它在发展新式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趋同性。所以，不排除是美军的高层设立了一个目标，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共同发展。然后呢，在西太地区要利用这种新的作战能力、作战体系，要最大程度的。 针对解放军的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甚至在某一些层面，他们还是在追赶。
1: 美日近日的动作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美国妄图借助日本西南岛链构建更靠前的侦察打击和导弹部署网络，而日本呢则炒作所谓台海风险，不断地推动自身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种趋势意味着台海周边战略博弈正在进一步的向高风险方向演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

0: 留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
2: 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 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

0: 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3: 5 4 3 2 1，起棒。
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8: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下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9: 下面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是干弄的。
7: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接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0: 今年这雨也大，
11: 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2: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2: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3: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4: 6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6: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8: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 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6: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23: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4: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 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不了情是一首由顾媚原唱的经典歌曲，最初是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邓丽君的版本。

千千阙歌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离别的情感，是陈慧娴的代表作之一。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若成风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莫诗乙也参与了演唱。歌曲描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守护和承诺。

梦醒时分这首歌推出之后，可以说是十分的惹人喜爱，在多个版本里啊都有出现，包括什么唢呐版、 DJ 版、钢琴版、伴奏版、清唱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陈明真的翻唱版，可真是乐坛一件盛事啊。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

0: 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1: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首先为您

0: 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走进平潭，
0: 君山片区多措并举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具有平潭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1: 金井新城绿道17贯通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8号至23号，由中央组织部主办的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走进平潭，来自对台工作、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的高层次专家，深入两岸融合的平潭实践主题教室、台湾小镇、寇地桑香水工厂、台资企业、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以及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实地走访，围绕两岸融合发展、文旅产业升级、重点产业培育等开展调研咨询，为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传经送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裘开明、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原所长周志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国家发改委区域协调发展司二级巡视员崔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专家等参加活动。
0: 在两岸融合的平潭实践主题教室，专家们深入学习，全面了解习近平总书记21次来兰考察调研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及平潭多年来探索对台融合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果。在台湾小镇，专家们现场听取运营情况介绍，针对经营台湾商品的商户提出的丰富商品品类，提升市场竞争力，让来兰游客能买到更多优质台湾商品的诉求。专家们结合平潭对台优惠政策与旅游市场消费特点，为商户对接资源、拓展渠道给出了建议。对于实体企业而言，控制运营成本是发展的重要一环，依托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监管制度的政策支持，叠加15%企业所得税优惠，平潭为辖区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良好条件。调研过程中，专家们来到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台湾嘉信游艇集团等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指导企业用好用足平潭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直面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现场听需求、出点子、谋对策，帮助企业破解发展堵点。作为国际旅游岛，平潭拥有深厚的史前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滨海旅游资源。在走访产业主体之外，专家们还专程前往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详细了解了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研究成果、史前文化序列的构建以及博物馆数字化展陈情况。围绕平潭史前文化保护传承、南岛语族文化品牌打造、考古人才队伍建设、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及两岸文化融合等重点领域开展咨询指导，就深化管校合作、加强文博专业人才联合培养及资源共享等内容展开座谈。此外，专家们还深入68海里景区，结合景区定位与市场需求，围绕景区业态升级、现有项目优化等内容提供了专业指导。专家们纷纷表示，平潭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经验成果扎实亮眼，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接下来将把支持平潭发展的理念贯穿到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和资源优势，为推动平潭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27号，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实验区党工委党校、区行政学院、区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共建合作签约仪式，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申化出席活动。现场双方共同签署共建合作协议，将以党建为引领，打造具有平潭特色的检校合作品牌，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发展、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和人才支撑。 此次共建对全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法治服务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以共建共享为基，打造融合育人新平台，以深耕细研为要，激活理论实践新动能，以同心聚力为魂，绘就融合发展新画卷，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协作新格局，为奋力谱写平潭一岛两窗三区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产业兴则乡村兴，业态旺则百姓旺。近年来，君山片区立足海岛独特资源禀赋及对台区配优势，锚定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以闽台融合为亮点，以业态创新为支撑，走出了一条具有平潭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产业富民的前景。
0: 在君山片区大坪村，台胞刘仁兴牵头种植的台湾百香果，再过两个月就能收获上市。田垄间今年刚刚种植的台湾仙草也长势喜人。过去大坪村以花生、地瓜等传统农作物为主，种植模式单一，种植技术滞后，村民守着良田却难有好收成。近年来，大坪村通过引入台湾精致农业资源，因地制宜推广试种黄金百香果、台湾57号地瓜、仙草等特色高附加值作物，让台湾优良品种扎根兰岛沃土，结出富民硕果。
2: 未来我们最主要是说，我们来做二产三产，希望把这个种植的部分，来辅导农民，当地的村民来种植。
3: 近年来，大坪村因地制宜改造农田基础设施，修区铺路，埋管造林，依托闽台合作优势，引入优质农企。同时，红色研学营地、助农电商直播中心先后投入，扩展农产品销路，丰富产业形态，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
0: 以大坪村为样板，近年来君山片区全域推进精致农业转型发展，依托台湾农民创业园平台优势，不断借鉴台湾精致农业发展经验，累计引进台资农企18家，台湾农业种植品种20余种，规划建设及种养、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综合工坊27个，推动种植农业向体验型农业转变。依山傍海的生态禀赋、风光旖旎的海岸资源是君山片区的重要发展优势。近年来，君山片区依托山海生态资源，大力推进景村融合发展，推动传统渔村向多元化度假村转变。走进渔屿村，错落有致的滨海民宿依山临海，清新雅致。以往的渔屿村集体经济只靠捕捞养殖支撑，村内石头厝闲置，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如今这里已经有92栋民宿开门迎客，还有30余栋在加紧建设。这里有7家餐厅、1家房车露营地开门营业，一个以吃住游为一体的滨海度假产业集群正逐步成型。
4: 渔屿村通过胆进营地乡村振兴，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橘树里、有期安逸产品等企业，这些民宿的形成标志着渔屿村的民宿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群化的开始，也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0: 产业兴旺起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这里创业。90后福清小伙林辉辉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也觉得第一个平潭现在大环境是很好的，客流也比较大，希望平潭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用心去服务好我们的顾客，服务好的每一位顾客都会给来平潭的游客带来好的印象。
0: 目前君山片区民宿数量达555栋，占全区的61.1%，培育出依山依溪、橘树里等7个千万级精品民宿品牌。在民宿集群的带动下，村民们的口袋也鼓起来了。在马腿村，民宿集群的发展盘活了村民的闲置房屋，带动了村民就业，也撬动了乡村文旅消费。如今马腿村全村有85%的农户参与到民宿产业发展当中。
6: 错都种的可能也变种，要种了的就是可能要可能，嗯，落种，错的可能做个也分别。
0: 如今的君山片区北岗村聚焦文创，集聚众多两岸青年，大坪村打造红色研学基地，入选省级示范基地。玉帆湾沿线建起国际风帆运动训练基地，

0: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培训紧扣牢固思想根基，践行医者初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医院发展主题，共为期两天。培训内容涵盖干事创业分享会、专题讨论会以及专家专题讲座等环节。
2: 通过这次学习的，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我们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接下来我们要努力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奋斗，使每一个患者呢能够得到更加有效、更加高效的这个治疗。
3: 通过此次学习，我将这份收获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更加谦虚务实，努力做好科室间的协调工作，为医院的长远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4: 希望中层干部呢发挥领头羊作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理智增效，为平潭综合实验及群众交出一份更有温度、更有厚度的健康答卷。
5: 近日，金井新城绿道一期贯通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6: 在新建的金井新城绿道上，不少市民沿着彩色透水步道散步，新增的健身器材区里也有市民在舒展筋骨锻炼身体。这条绿道北至祥湖路，南至如意中路，西临如意湖，东临天牛河，全长约 4.23 公里。项目包括建设彩色透水混凝土步道、翻新人行道以及配备标识标牌、健身器材、休憩座椅等设施，同时还完善了附近路段灯光照明和周边绿化。
7: 我现在下楼就能在绿道上散步健身，然后周边的环境也变美了很多，邻里间一起休闲的机会也多了很多，生活越来越有幸福感了。
8: 我们住在金井这边，有这个绿道还是挺方便的，平时吃完饭散步、跑步、带小孩遛弯、骑车都是好去处。
5: 近日，石硖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潭支队开展防风险保安全促畅通交通安全统一行动，全力净化夜间道路环境，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1: 民警在夜间事故和酒驾容易发生的龙凤路、西航路、海潭路、竹雨湖东路、翠园路等路段设置检查点。晚上11点左右，驾驶人王某某驾驶轻便摩托车经过龙凤路检查点时被民警拦下。经呼气式酒精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2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依法对其作出处罚。
9: 行动期间实施显性用警，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未戴安全头盔、面包车超员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切实提升夜间路面管控效能，形成高压震慑态势。
1: 当晚夜查行动共出动警力90人次，设置检查点5个，累计检查车辆1200余辆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20余起。
0: 下面来看简讯。
6: 近日，实验区第一届财金杯匹克球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区财政金融领域的36支代表队共94名运动员参赛，这也是实验区首次举办的财政金融系统专项匹克球赛事。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赢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0: 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

0: 救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平台，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桑葚，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桑葚，作者陈广海。一大早，我和母亲就去了自家在山中的一块空闲地，准备整理沟壑，把花生种上。在劳作间隙，先是有几只喜鹊从我们头顶飞过，落在了不远处的一片山林里。它们叽叽喳喳的鸣叫声吸引了更多的小鸟，麻雀、小翠鸟、柳串等相继飞来，它们三五一群，相互追逐着，在姿态优美的飞翔中，在早晨明媚的阳光里，一双双灵巧有力的翅膀划出道道美丽的弧线，在山间的树林里上下翻飞，为这片寂静的田野和山林带来鲜活的生机。母亲抬头朝山上的树林里说，是桑葚熟了，这些嘴馋的鸟儿一定是被桑葚的酸甜气息引来的。整理完沟壑，我和母亲跑到山中的树林，老远就看见几棵桑葚树上，鸟儿立在树枝。

上低头来回缩着桑葚。我们的到来，鸟儿全然不顾，依然品尝着这初夏野果的美味。我把鸟儿轰走，跑到树下一看，那碧绿的树叶下，在大部分青色的桑葚中间，有一些开始熟透了。那些红色或暗紫色的果实胖嘟嘟地挤在一起，真叫人喜爱。我摘下几个一尝，那甜甜的味道有些粘稠，再仔细一品，还有些许的甜中带酸。这是我今年开春以来品尝到的第一口夏季的野味，它是那么的清新自然，如往年的一个约定，它静静地等在那里，让我在这初夏的季节与桑树相遇，并领略桑葚之甜美。桑葚熟了，这标志着在经历了春天的萌动、发芽、出花、盛花期后，夏季的鲁南将相继迎来灯笼果、五月麦杏、覆盆子、山莓等新鲜野果的粉末登场。它们那颜色各异、口味奇特的诱人气息将弥漫在整个季节。这一季的果香将会不断地在田野里飘逸着浓浓的味道，展示着不尽相同的奇妙风景。我们这里的桑葚树不高，大都在2-3米左右的样子，而且不是那么的粗壮，一些树枝向四周散漫地延伸着，显得有些凌乱。因为桑葚树不像杨树、梧桐或柳树能成材后卖钱，几乎没有人家专门种植，所以桑葚树大都是野生出来的，三三两两漫不经心地散落在山坡上的小树林或沟渠边的荒地旁，任其花开花落，自生自灭。从每年三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四月上旬是桑葚树的开花期，暖暖的阳光和适宜的气候为每一株在此时开花的树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如果此时再有春雨的甘霖降落，那经过雨水沐浴的花朵此时将显得更加娇艳。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对乡间的花草树木、野生果实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从父辈口中就知道那些山间坡地里的野花叫什么名字，哪些野果可以吃，哪些花草是可以用来治病的偏方。所以那些野生果木从发芽、开花一直到结果都不曾离开过我们的视线，期待着早一天品尝到它们的美味。父亲每年总是要多摘一些桑葚，晒干后用它来泡酒。父亲用一口小瓷缸从酒房打来十几斤酒后，把接近有2斤的干桑葚放进去，用塑料布把瓷缸口密封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储存起来，一个月后就可以起封喝了。经过桑葚与粮食酒长时间的发酵混合，酒的颜色完全变成了浓浓的红褐色，那醇厚的酒香味夹杂着甜甜的桑葚味道是那么强烈。每到这时，父亲轻轻地抿上一口酒，高兴地点着头，他很满意自己的这种土法泡酒。从秋季开始，这以后的闲暇时光有桑葚酒的陪伴，应该是劳作了一年的老父亲最惬意的时光了。家乡的荒山已经被人承包，统一种上了经济林作物，野生的桑树不见了踪影，那些碧绿的、红色的、暗紫色的桑葚曾经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的时光和美好的记忆，那些令人回味无穷的野桑葚只能在旧时光里品味了。我怀恋桑葚那带着乡土的味道，纯真自然，更多的是山野的气息。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初夏的候车室，陌生人的善意如微风拂过，让等待的时光浸满温度。接下来请听文章《初夏的暖意》。初夏的暖意，作者张素文。立夏时节，因与一个女孩的相遇，我的心荡起了丝丝温暖的涟漪，如这初夏的清风，温馨而美好。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买了回家看父亲的动车票。为了不误车，我特意提前一小时到动车站。下电梯时，看见一男生将地上的一张身份证翻过来看了看，又放回原处离开。我走过去俯下身子，看了下照片和名字，起身走向候车室。我走了两步，又回头放下行李，弯腰捡起身份证，将它送到车站安检处。因为我也曾丢失身份证，确实太不方便办事了。当我返回候车室途中，就听到了广播播报身份证的认领通知。我会心地笑了，自己的举手之劳会让一个丢失者少走许多弯路。我走到候车室，找个位子坐下，掏出手机，手机屏幕显示无网络，难道网络也堵车？我环视四周，候车室内的旅客并不是很多，不可能出现网络拥堵。我又拨出先生的电话，语音提示我的手机已经停机。我有些惊慌，昨晚用手机买的车票，车次和座位都没有记住。况且就算我记住了车次，凭身份证可以上车，可下车怎么办呢？我得找个人帮我充下话费。可身边的旅客都低头看着手机，我犹豫不决，邻座来来去去又换了一批人，我还是不好意思开口。身份证拿好，不要再丢了。身后传来两位女生的对话，我转头望去，正好与那被叮嘱的女孩对视，她冲我微微一笑，这是那个丢失身份证的姑娘。真是缘分，我欲言又止，虽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但心里隐隐感觉她会帮我。

问我先把钱给您，您再帮我充值。女孩表情复杂，但她还是接过了钱，递给同伴验过真假，才转回头问我电话号码。一会儿我的手机叮咚一声，收到了成功充值的短信。太好了，我再三表示感谢。阿姨，不好意思，现在各种骗子骗术太多了，所以我特别小心。女孩向我解释着，她的声音很轻，怯生生的，仿佛是她做错了事。我的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一阵发紧，不知所措，想要安慰女孩，可我除了说谢，再难说出一个多余的字。这时检票口传来动3266自动车五分钟后将停止检票的通知，我拎起行李包走向检票口，回头向他扬了扬嘴角。那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明亮的眼睛闪动着清澈的光，他又向我微微一笑，那笑容如这初夏的阳光，明媚而温暖。虽然我一直没有向女孩说明是我将她丢失的身份证送到了安检处，但她还是帮了我。她的爱意和良善是她天性使然，正如我不经意的善举帮到了她一样。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

0: 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桌，何如其知也？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世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之，焉得仁？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为之。至于他邦，则曰，由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之以邦，则又曰，由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何如？子曰，亲矣。曰，仁矣乎？曰，未之，焉得仁？
0: 孔子说，臧文仲把一只大乌龟养在屋子里，乌龟的居室有雕刻成山形的斗拱和绘有藻草的梁上短柱，他的聪明怎么是这个样呢？子张问道，令尹子文数次担任令尹，没显出高兴的

0: 样子，数次被罢免也没显出怨恨的样子，他还必定把自己任令尹的正事告诉接替他的新令尹，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人忠啊。子张问，可以说是人吗？孔子说，不知道，但怎么能算人呢？子张又问，崔子杀了齐庄公，陈文子虽有40匹马，却舍弃不要，离开了齐国，到了别的国家。他说，这里的执政者同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一样，又离去，再到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执政者同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一样，还是离去，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人轻啊。子张问，可以说是人吗？孔子说，不知道，但怎么能算人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2: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3: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3集。
9: 怎么回事丫头？哎，你同时拿着刀和剑砍过去试试
1: 啊。不行。
9: 怎么不行？
1: 万一我也和你一样受伤了怎么办？
9: 等我腰上的伤好了再说。方才你拿剑去砍，怎么没事啊？
1: 好像是这么回事。哦，不，还是不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我才不呢。
9: 你不砍我再试一次。
10: 见他不肯，莫忧的眉皱了起来，毕竟他仍是魔的脾性，有人敢对他说不，即刻便会动杀机。还好他对陈小妖多少有些好感，虽然不会杀他，但是却已经有几分不快。他寻寻觅觅治疗自己胸口空洞的方法，现在这葫芦就在他

0: 眼前。虽然方才因他受了伤，但怎么可能因此放弃机会？魔也不强迫陈小妖，捡起自己的纪云刀，又去拿那把妖剑。剑柄刚触到掌心，妖气与他自身的魔力微微抵触，他并不放在心上，举起刀和剑就要砍过去，却听在这时有声音在不远处响起。他砍出的力道猛地一顿，眼睛循声看过去，竟是风叛。风叛不知何时已在他身后不远处，一身淡色衣衫，哪里还有半点受伤的影子。真是风水轮流转，之前他风叛还生死一线，任莫忧决定生死，此时竟是反过来的情况。莫忧暗自咬牙，支撑着站起身，下意识地挡住那只葫芦。风叛缓缓地向前，口中同时念念有词，手一伸，那葫芦腾空而起。
1: 这葫芦可是神物，并不是谁都可以劈开的。真的一千只妖了，这第一千只妖迟迟不收，原来是为了你。没想到啊，上天自有定数，竟把你给收了。小妖，你之后生死可不由我定了。
2: 什么意思？什么生啊死啊的，你又吓我。
0: 陈小妖在莫忧身后听得奇怪，他露出个头。风叛不再说话，人早已经走到莫忧跟前。莫忧将手中的纪云刀举起，却因为伤重站也站不稳。人说有仇必报，他杀过风叛一次，此时正是这半神报复回来的好机会。
3: 你要如何？
1: 只是将他带走。
2: 你这个坏蛋，我不要跟你走。
1: 跟我走，我又不欺负你，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真的？
1: 真的。
0: 风叛的表情并不是开玩笑的，其实他是不是欺负他，是不是会给他买吃的，陈小妖都可以不放在心上。他只要认定莫忧就好，因为莫忧本就是这样对他的。但不知为何，风叛这么一保证，陈小妖竟然有点心动，有些犹豫起来。要不跟着风叛走吧。莫忧在身旁提醒他，同时一刀砍出。风叛只是一个侧身，那一刀就劈空，莫忧来不及收拾，跌在地上。
4: 哎，丫头，别信他的话，他只会骗你。
2: 对啊，你一向就喜欢骗我，你放开我，我不信你的话。
1: 我不会放开，你还欠我办事的时间，怎么忘了？
2: 办事？
4: 丫头，
1: 跟我走。
0: 风叛握紧了陈小妖的手，陈小妖低头看着两人交握的手，莫名的觉得好伤心，却又想不出是为什么伤心，难道是又饿了吗？他本来是想挣开风叛的掌控，而此时却竟只是发愣。他忽然问道，
2: 我想吃什么你真的都会买给我吃？
1: 是。
2: 不会欺负我？
1: 是。
2: 那可以让我欺负吗？
1: 可以。
2: 那我也不跟你走，你对我这么好，肯定有阴谋。
1: 是阴谋也好，不过我们只有七七49天，在这段期间我是不会让你离开的。
0: 风叛边说边在手中念出一段咒语，向着陈小妖。陈小妖顿时昏睡过去。世上本就没有七宝葫芦这种宝物，那只是一个结界，困住一千只妖，再用七七49天的时间将这一千只妖的妖力为己所用，冲破结界，得以重生。49天，极短。风叛收了一千只妖，剩下的责任就是护法，等待神的重生。但他更愿将那49天看作是厮守。他和他也不过就剩下这49天了。陈小妖醒来的时候，看到风叛就坐在他旁边， 眼睛看

0: 按着他。陈小妖吓了一跳，人下意识地往后躲，差点从床上滚下去。幸亏风盼伸手又将他抓回来。他往屋外看，屋外是山水风景。
1: 我这是在哪儿？
2: 前世我们待过的地方。
1: 你又在胡说，前世我又不认识你。
2: 我知道你不会记得。
0: 陈小妖瞪他一眼，风盼也不解释，看着陈小妖跑出屋去看外面的景色，自己也跟着出去。青山依旧在，几时夕阳红，山还是那样的山，只是一切都已经变了。的确是太久以前的事儿了。他转头看身侧的陈小妖，微张着嘴眺望眼前的景色。很久以前他也是一样的表情，当时风盼笑着吻了他，而此时只能像他被自己抹去记忆后的那段日子一样痛苦而煎熬，却触碰不得。他心里微微的痛，脸上却在笑。
2: 小妖，你可喜欢这个地方？
1: 还可以啦，好像以前我住的那座山。不过你为何将我带到这儿，用法力迷晕了我，带来这个没有人烟的山里，你居心不良。
2: 若是你只有几天可活了，想和谁一起度过？
1: 我师父啊，还有就是一堆吃的东西。
0: 陈小妖脑子里想起那个和尚，只是和尚已经死了。风盼苦笑，看来这妖到死也改不了贪吃的脾性，他却不以为意，眼睛看着远处说道：
2: 你可还记得你住的那座山上庙里有个叫静海的和尚？
1: 你怎么知道他？
2: 若是你与他度过最后几天，你可愿意？
1: 他已经死了。
2: 若我说我的前世便是他呢？
1: 你骗人，根本是不同的两个人，你这个大骗子。
2: 其实你早就知道，对不对？因为他也有一只葫芦，你也看过他收妖，是不是？
1: 他也有一只葫芦是没错，但你不可能是他。他对我那么好，你却总是欺负我，你不可能是他。
0: 陈小妖的表情尽是委屈。静海会给他吃桂花糕，会唱歌给他听，他摸静海的光头，他也只是会笑，而不是像眼前这个人一样。虽然陈小妖总是盼望着风盼是静海，但是风盼欺负他，用石头烫他，总是凶他，根本就是两个人。
2: 静海总是让你赖在他的床上睡到天亮，所以你总是在我床上醒来。后来我被那魔杀死，你再讨厌我却还记着符的事跑了回来，是因为你仍抱着我就是静海的希望，对不对？用葫芦收妖也是这前世静海教你的，是不是？
1: 不是，你不可能是他，你是坏蛋。
2: 但我就是，你看准了，我就是静海，你没有看错。我前世死时对你说，小妖，一切皆忘，不必记得我。
0: 风盼想着，一切皆忘，不必记得我。可怎么可能忘记？静海当时死的时候，陈小妖哭了3天。没有情念的妖蹲在山洞的石头上哭了整整3天。可是这句话又有谁知道呢？除了陈小妖，便只有死去的静海。陈小妖只有相信。
1: 你真是静海？
2: 他是我的前世。
1: 你一直都知道？
2: 是。
1: 那你还用石头烫我？
2: 这
1: 我不承认你是。
2: 不管你承不承认，若只有几天可活，你可愿意与我一起？
1: 谁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承认，不承认。
0: 风盼盯着陈小妖，他又问方才的问题，放在他下巴的手收回来，却猛地被一口咬住。陈小妖忽然对准他虎口的地方用力地咬，他真的发了狠，用力地咬，直到口中有腥热的血，眼中同时也有泪下来。

0: 风盼蹙着眉任他咬，另一只手伸过去擦他的眼泪。陈小妖是承认他是静海了吧，不然不会哭。其实风盼的问题他自己也觉得问的没有必要，就算是不想跟他在一起又怎样，他已经将他带到这儿了，还会因为他说不愿意放他走吗？仍是从他被抹去记忆后开始，他是静海，陈小妖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妖，相守49天吧，这已经是他自己的自私了。半夜陈小妖醒了，他又做了同样的梦，他在和一个红衣的女人打架，在空中飞上飞下，打得难解难分，醒来的时候全身没了力气。不只是醒来时没力气，而是这段时间他似乎生病了，力气越来越小，连走几步路也会喘来喘去。风盼做给他吃的东西他也失了胃口，并不是风盼做的不好吃，而是他对吃的东西忽然失了兴趣。他陈小妖是不是要死了？他坐在床上发愣，然后转身看向身侧的风盼，风盼熟睡着，眉头却微皱。他是静海又不是，似乎陌生又极其熟悉。以前的风盼会欺负他，现在却会笑着做饭给他吃，做饭的时候像极了静海，但当自己说到红衣女人时，他又没了笑容，眼中的阴郁是静海所没有的。风盼心中似乎有很多事儿，让他整个人都显得深沉而难以琢磨。陈小妖胡思乱想了一会儿，伸手去抚平他眉间的褶皱，然而一碰到他的额头，风盼却醒了。
1: 又皱眉头，真难看，你就不能假装睡着了？
2: 又梦到那个红衣女人了？
1: 这几次打架我都输给她了呢，她似乎越来越厉害，而我越来越弱。哎，我是不是就要死了？
2: 好了，别胡思乱想了。
1: 你这又是做什么？
0: 风盼只是一笑，他人又躺下来。陈小妖看着他的表情也跟着躺下，他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侧过身对着他，手习惯性地拉着他的衣角。
1: 所以你那天说的话是当真的吧？
2: 什么话？
1: 你说若我只有几天可活，想让谁陪我？
2: 你还记得？
0: 风盼却不知怎么回答。是的，陈小妖要死了。这个梦境说明他的身体越来越弱，红绸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直到有一天他在梦中被红绸打死，到那时候陈小妖就彻底消失了。对此风盼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陈小妖忽然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衣角，多少有些撒娇的意思。
1: 静海，
2: 怎么了？
1: 我有句话要对你讲，如果我真死了的话就没机会了。
2: 什么话呀？
1: 我喜欢你呢。
0: 后面一句几乎听不清楚。是谁说忘记了就不可能再相爱？前世他被断了情念，今世他的情念已解，他爱上他其实是必然的事情。风盼眼睛一热，轻声说道：
2: 我也是。
1: 真的吗？
2: 真的。
1: 静海，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2: 怎么了？
1: 我觉得接吻的时候很舒服呢，就像吃杏仁豆腐一样。
0: 他说着自己凑上去吻风盼，风盼一笑，一只手托住他的头，一只手撑住自己，任他予取予求。他刚才叫他静海，其实风盼与静海是同一个人，但在他心中，静海的位置

0: 质应该高得多。他有些吃醋，毕竟这一世他是风判。但是他们两人的时间不多，又何必纠缠这些呢？很久，风判才松开他，发现陈小妖已经整个人叠在他身上，自己的欲望也呼之欲出，却没有继续。原因还是因为他叫的是静海。
1: 离天亮还早，再睡一会儿吧。
2: 好，不过你要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1: 放心吧，我会陪着你的，快睡了啊。
2: 嗯，我们说好了。
1: 嗯。
0: 还有最后五天，五天之后他就要彻底消失。窗外挂着一轮明月，风盼看过去，渐渐地陷入回忆中。开天辟地，洪荒之初，这世界唯一的主宰就是神，神族异常强盛。然而等到佛祖在菩提树下顿悟，弘扬佛法之时，神族已经支离破碎，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神。女的名唤红绸，而男的就是现在的风盼。神族为何凋零？神史上说是因为生命终止，遁入混沌，其实是别有隐情。在神族凋零之际，有一族却变得强大起来，那便是魔族。世上本无魔，它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神族的幻灭。当年在神族强盛到最鼎盛之时，神的野心与私欲也空前绝后的高涨，而这样的野心与私欲渐渐生成了邪气，在心中生根发芽。魔由心生便是如此。神原本的慈悲与善良被心魔打败，终于被吞噬，神成了魔，从而成就了魔族的强盛，神族的幻灭。换句话说，魔其实就是神。直到只剩下两位神，红绸与风盼，他们出自同一师门，同时飞身成神，感情可见一斑。然而千年前，红绸心魔渐生，他的房中一面古镜，每日照镜时便可以自镜中看到一个与自己容貌不一样的女子，那个便是他的心魔。红绸手执长剑，那女子却身佩魔刀，两人日日在镜中相见。红绸一心想置镜中的魔于死地，在一日内竟用自己的剑刺穿镜面，却恰恰打开了魔界大门，魔自镜中跃出。自此神魔大战开始，那场大战打得天地变色，只打了千年才结束。红绸先身被毁，魔被打得魂飞魄散。后来风盼用了自己一半的修为才保住红绸的元神，而自己成了半神。因为神未成神时，最早是兽类或者是天地之间的仙气，红绸最早时是一只猪，它先身被毁，元神恢复成一只粉色小猪坠落人间。佛祖看神族凋零至此，便指了一条明路，用红绸的灵力结成的结界收集一千只妖，便可让红绸借助那一千只妖的力量重生。于是风盼来到人间，自愿坠入轮回，用红绸灵力结成的葫芦收集一千只妖，同时也看着粉色小猪渐渐有了人形，却大出所料之外。那幻化成的人形竟不是红绸的模样，而是他心魔的样子。由此可知，魔未死，他借着红绸的元神也活了过来，并且强占了红绸刚幻化的肉身。只是他与沉睡在他体内的红绸一样，没有任何杀伤之力，万事懵懂，是一只只知道吃的小妖。
1: 我与他的缘分就是从吃开始的吧，从那盘桂花糕开始。他是妖，其实是魔，若不让红绸重生，将体内魔的灵魂杀死， 他早晚会把红绸的元神取

0: 固魔化，成为涂炭生灵的魔。然而我却拖了一世，以为斩断情念，在下一世时会收起那一千只药。然而此生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琪，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欢迎来到评坛，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1: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2: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二十四集，
1: 我与他的缘分就是从吃开始的吧，从那盘桂花糕开始。他是妖，其实是魔，若不让红绸重生，将体内魔的灵魂杀死，他早晚会把红绸的元神全部魔化，成为涂炭生灵的魔。然而我却拖了一世，以为斩断情念，在下一世时会收起那一千只妖，然而此生呢，还是不忍心看着它消失吧。红绸，如果我偏要做一件万劫不复的事情，又怎样？
8: 风盼自言自语着，夜还深，梦中的陈小妖还在与那红衣女子交战着。七七四十九天已到，天亮之时，陈小妖就会彻底消失。他在风盼怀中低喃，人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9: 我不想再打了，太累了，风盼，我是马上就要死了吗？我总在想，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的？我记得是你拿着桂花糕在树下冲我笑的时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认识你还要更早些？风盼，是不是漏记了些？

0: 你觉得你漏记了什么呢？
1: 漏记了，我不知道，只是有好几次觉得有一个人在跟我说，让我记住那句话，不要忘了。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要记住什么话，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
2: 陈小妖睁眼看着东方微微现出的光亮，胸口一甜，一口血喷了出来，人轻轻的咳。风盼拍着他的背，他眼里有点湿，他也抬头看着东方的光亮。
0: 记不起来就算了，忘了也罢，免得日后伤心。小妖，天亮的时候就是我们分开之时，以后你会想我吗？
1: 死人也会想念谁吗？
0: 会。
1: 都成灰了还怎么想念呢？
0: 比如天边的那朵云，譬如现在的这缕风，都可以是我在想你啊。
1: 但是阴魂不散，我不会对你阴魂不散，但你要保证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烧一桌最美味的菜给我，不然我会夜夜缠着你。
2: 陈小妖本是想着那桌子菜，一脸的向往，却忽然又愁眉苦脸，侧着头看风盼的脸，抬手拂过他的脸颊说道，
1: 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对我好一点呢？让我只享了49天的福就死了，我真的不甘心呢。所以风盼，你还是个坏蛋。我不想死，死了就没有好东西吃了，就看不到你了，我还没看够你。风盼，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2: 陈小妖说着便大哭起来。晨曦微露，陈小妖的哭声伴着远处的几声鸦叫格外凄惨。风盼看着天地逐渐亮起来，心如刀割。然而时辰到了，他扶着陈小妖的肩，让他对着自己，一手抹去他的泪说道，
0: 小妖，你听我讲，魔并不一定十恶不赦，你要记得你原来的样子，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涂炭生灵。你可以忘记我前世抹去你记忆时说的话，但不可以忘记现在我说的，不然我真的万劫不复。小妖，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啊。
2: 阳光已经照亮大地，陈小妖已经气若游丝，风盼的话不知有没有听得进去。他眯着眼看着风盼，看到他说话间猛然涌出的泪，他想伸手替他擦去，对他说神不可以哭，却没了抬手的力气，恍惚间有一些东西在他脑中闪着。
1: 静海，好古怪的名字，你姓静吗？静海，喜欢怎么写？静海，我要嫁人了。静海，我喜欢你。静海，
2: 那些片段串在一起后，猛然清楚之后，又瞬间淡去。陈小妖记起他忘记什么话了，怎么就能忘了？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他嘴巴张了张，想说出那句话，却发不出声音，只是徒劳的一张一合。然后四周越来越亮，他看到那个红衣女子向他飞来。是又要打架了吗？风盼看着他张合的嘴，知道他在说着一句话，却听不到声音，听得却极清楚。他说了一句我也是，低头稳住小妖，抱住他的身体，四周亮起一层淡淡的光。请上苍原谅他吧，他轻轻地念着咒。几千年前他可以将一半神力护住红绸的元神，而如今他逆天而行，用另一半的神力救了这魔，又如何？只要小妖不消失，自己怎样都可以。

0: 红绸在紧要关头对着风盼喊着，风盼只是一笑，将自己的元神尽数拍进陈小妖的额间。
1: 风盼，你这样会神行俱灭，你疯了！
2: 小妖，你一定要活着。
1: 风盼，不可以！
2: 有何不可？
0: 他有些茫然，坐在青石上望着天。他伸出手想挡住太过强烈的阳光，然后阳光透过他的手背照过来，再透过他的身体照到他身后的青石上。怎么他就没了肉身呢？各自拥有了风盼一半的神力，但红绸毕竟还占了风盼替他受来的一千只妖的妖力。陈小妖斗不过他，成了无主的魂，那具肉身拱手让给了红绸。风盼，又想起了这个名字。陈小妖没有消失，可风盼却消失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只剩他一个人在这儿，很是无趣呢。他一抬头，红绸盘膝而坐，口中念念有词。他站起身来，准备离他越远越好。尤其记得在梦中他们打过无数次，现在陈小妖没有肉身，打起来岂不吃亏？红绸睁开眼，风盼保住了他的元神，他可以看在风盼的份上不杀他，但毕竟那是魔，红绸要将他困在身边。
1: 你去哪儿？
3: 找东西吃。
1: 找东西吃？你现在还需要吃东西吗？你还是乖乖的在我旁边。
3: 如果我偏要离开呢？
1: 我自有办法让你无法离开。小妖，风盼救了你，也让你的魔性恢复，我不会放任你祸害世间的。
3: 祸害？那也是拜你所赐。
1: 我本就是你的内心，不是吗？
0: 红绸的脸色变了变，几句咒语化成利刃向陈小妖飞来。小妖也不躲，任那利刃穿过自己身体掉在地上。他轻轻地笑，笑意间的沈韵已经再也找不到那个懵懂猪妖的任何表情了，他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魔。又坐回到青石上，确实他现在没有能力逃开红绸的掌控。红绸看他坐定，又闭眼念起咒来，最后关头他念咒传唤妖王，一股紫烟平地扬起。陈小妖看过去，明了就在那股紫烟中。他的伤还未好透，捂着胸口，看到红绸时有些吃惊。
4: 小妖，
3: 真是个笨蛋。
1: 我不是陈小妖，我是红绸。静妖，你可还记得我？
4: 小妖呢？
1: 没想到你这静妖也动了凡心。
4: 他在哪儿？
1: 他在那儿。
0: 红绸终于指了指陈小妖的方向。陈小妖身形模糊，倚在石头上瞪着明了。明了大吃一惊，看着近乎透明的陈小妖，几道符已在手中，随时准备向红绸拍过去。
4: 小妖，你是何人？快把小妖的肉身还来。
1: 我是何人？我是你的主人。
4: 主人？
1: 当年我将我的素心剑插进了你的身体，因此酿成了大祸，打开了魔界大门，放出了这只魔。我现在要你重新打开大门，将这魔送回去。
0: 红绸一边说着，一边手指结印向明了头上拍去。明了一惊，抬手想挡，却因重伤在身，再加上红绸现在已是完全的神，根本挡不住他的结印。明了心里大叫不好，却在顷刻间化了原形。他的原形是一面极为古朴的镜子，在镜面之上插着一把剑。陈小妖看着他的表情，微微有些惊讶。红绸悠悠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他伸手握住插在镜上的剑，他手上一用力，那已和古镜融在一起的剑竟被生生地拔出，同时亮起无数道光。红绸口中轻声道：
1: 原来 来已经融在一起，怪不得那时的记忆不复存在，素心剑归位。
3: 素心剑吗？我想起来了，我应该有把刀，好像叫纪云，当时拿着它与手持素心剑的红绸打过无数回合。冯盼，你又在骗我，哪是因为我咬了墨玉耳朵的缘故，而是他本来就应该听我差遣，他是那把刀里的魂，不是吗？我要吃饭。
1: 静妖，快打开魔界的门。
5: 那边的红绸冲着画了圆形的明了说道，古静没有任何反应。那时的记忆因为与剑妖融在一起而被熔炉里的大火烧尽，此时剑妖归位，有关那时的记忆明了似乎想起来一些，而他并不想把陈小妖关回魔界去。红绸用剑对着他，
1: 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可让你永远是现在的模样，回不去人形。
3: 原来神也会用威胁的手段。
1: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种话？
3: 纪云刀何在？
5: 本来的万里清空忽然的就乌云密布，红绸表情一变，看到有个人一手拿刀一手抱个饭桶，满口白饭狼狈的落到他们面前。那是墨幽，墨幽的眼睛扫过红绸和近乎透明的陈小妖，他看到的是一真一幻两个陈小妖。
6: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3: 饭好吃吗？
6: 是他占了你的肉身吗？
1: 不错。
5: 他看着陈小妖透明的身体，正想问个究竟，红绸却已拿剑直刺向他。他识得这把刀，那是件魔物。魔持此刀时，双眼血红，只知涂炭生灵。现在陈小妖尚有神智，一旦让他握住那把刀，便会开始杀戮。上一次陈小妖拿过此刀，但那时他的魔性还未唤醒，且自己还在他体内。此时若让他握刀，当真非同小可。
1: 陈小妖，你不记得风盼交代的话了吗？你敢握住这把刀？
3: 放心，我不会握，也没办法握。我只是想要借他的力与你打一仗，因为你实在太欺负那面镜子了。
1: 哼，我倒是要见识见识你这把刀了。
3: 放马过来吧。
5: 陈小妖身形一闪，人已经在刚刚险险躲过红绸一剑的墨幽身后。他对着墨幽念了几句咒语，墨幽手中的饭桶掉在地上。人已经受了陈小妖的控制，他猛然提刀向红绸砍去，那样的威力已不像他平时那般不济。他有了陈小妖的魔力相助，就像魔与神直接交战，红绸只能提剑去挡。陈小妖看着他们打起来，他知道墨幽并不能坚持多久。人迅速地走到古镜面前，对着镜子说道，
3: 明了，我知道你的能力，如果你真想帮我，告诉我冯盼现在在哪儿，希望你能给我一点线索，哪怕是一点也好。我不相信冯盼真的会消失，他一定在六界之内，我相信你可以办到的。明了，拜托了，帮帮我，我要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5: 然而许久过后，镜面里只是一片白雾，什么都看不真切。陈小妖这时心乱如麻，难道他是真的魂飞魄散了？
3: 没有吗？
1: 他已经魂飞魄散了，你还怎么找到他？他死了。
3: 我不信，我不信。
1: 不好，你不能消失，不然风盼岂不白送了性命？
5: 红绸表情一惊，默念咒语，一股真气拍向陈小妖。陈小妖淡去的身影因那股真气又明了几分，而同时本来一团白雾的镜中忽然清明起来，两人同时一惊，看向镜中。风盼摇了摇头，
2: 我宁愿在

0: 这里漫无目的地过下去，也不要再忘记。我第一次忘记，在记起时痛彻心扉。我不要再来一次，不要再经历那种痛苦。肉身可以没有，神力可以没有，记忆化成灰，却也要记得。我要永远记得，不能忘记，谁也不能抹去我的记忆。
1: 在这儿没有日夜之分，永远是浓稠的黑。他提了灯，白衣白发，在黑夜中显得尤其醒目。他声音有些哑，却哼着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如同鬼哭一般。街边某户人家的门骤然开了，从里面探出个头来，对着那白衣人吼着。然而看到白衣人手中的灯，却愣了愣。离魂界从不点灯，若是点灯，必是有人结魂成功，要离开离魂界，那这个白衣人就不简单了，应该是传说中的接魂使，接结成的魂离开，好再去转世投胎。阴风阵阵，灯里的火光开始摇曳起来，白衣人伸手稳住那点火苗，心里微微的叹气。这离魂界里总有这么些人，不肯好好结魂，来抢别人的魂魄。果然，不远处站了几个淡淡的影子，看影子的明暗，结魂的时间应该不长。离魂界又称混沌洞，它存在于仙界与地府之间，头接天，尾接地，无形无状。散落在天地间，因各种原因被打散的魂，最终一点点地被离魂界收集在其中。刚入离魂界的魂只是碎片，渐渐地拼凑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魂魄，再由接魂使送入地府重新投胎。而这样的过程往往要上万年。上万年太长，就算再次投胎也物是人非。而时间也同样可以消磨掉那些魂魄的耐心，要么再不结魂消亡在混沌中，要么像现在一样夺取别人结成的魂魄。白衣人让火苗等一等，自己要去教训教训那几个夺人魂魄的。他的灯放在地上，苍白的火苗慢慢化成一抹人形，悠悠地飘起，坐在灯上。离魂界任何魂魄，包括那接魂使，都没有面目，只是如人形般的一股青烟。但从那灯中魂魄的身形上看，生前应该是极为优雅的人。他不紧不慢地看着那白衣接魂使。是真的能离开此地吗？看着他们打斗，风判忽然响。别人用上万年结成的魂，自己只用了几年就结成了。很明显有人在帮他，而他忽然迷茫起来。为什么有人要帮他？他是因为什么而魂飞魄散？魂被打散之时，记忆也被打散，他结成了魂，却仍是散落了部分记忆。而他如今有幸能够投胎，又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待着他？那几个魂魄再次被那接魂使打散，回来时看到风判坐在灯上，他没有再回到灯里，而是飘到地上，与那接魂使并排站着。
2: 哪好意思让你一直带着我走啊？不如同行吧。
0: 同行也好。哎，我叫小白，你叫什么呀？
2: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你看你一身黑衣，不如就叫小黑吧。
2: 好，就叫小黑。
1: 他笑了笑，两人并行往前走。走了一段，小黑问道：
2: 白兄，在这离魂界里，虽然你是接魂使，但应该也是离散的魂魄吧？
0: 那是，只不过呀，混得稍微好了一些。
2: 那我看白兄的魂已经结成，为什么还不离去，要留在这儿做接魂使呢？
0: 这个呀，嗨，离魂界未必不好，那凡间呢，未必就是个好去处，不然何至于被打得魂飞魄散来到这儿呢？
1: 小黑愣了愣， 他想想觉得

0: 很是有道理。像他这样对回到凡界就有些恐慌。他抬起头正想再说些什么，旁边的小白却忽然停下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琪，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

坛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

0: 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0: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6: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扁平实产、棒产。

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钵、刀、鱼钩等等。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形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不但种类繁多，如有玉制的管、琮、龟等等，而且这一时期的制玉水平很高，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圆熟，抛光光洁，甚至看不出被雕琢过的痕迹。如果没有专门的匠师，是制作不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的工艺了。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贝，这种贝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墓葬也表现得更为明显。房基有的长达9至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的石面。有的屋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基和柱子洞，已经和原始公社时期的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屋完全不同了。这些屋址应该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而墓葬也很能说明贫富和阶级分化的出现。墓葬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只发现过一座，墓口呈正方形，面积有25平方米。可惜这座墓曾经被盗过，具体的随葬品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中型

木皆为长方形，长约二米，宽一米。随葬物品一般十件左右，最多的达二十件。有玉铲、铜戈、绿松石饰品等等。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墓。小型墓的数量最多，长约二米，宽约0.7米，随葬品在4到10件之间。这些墓很可能是平民的墓。此外，还有一部分墓没有随葬品，而且墓主人有的似乎是被捆绑埋葬的，有的甚至身首异处，四肢被分解。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的。总之，从房址和墓葬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了。随葬品的数量悬殊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第七节，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族群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朝先祖的八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之后，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之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之下，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八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说：“三人行御。”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因孕生泄。可见商人的祖先泄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因而在商代的青铜器上铸造有很多很多变幻无穷的凤凰图案。商人称商，是因为谢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而商又被称为殷，这是因为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

作乐之盛称音，亦曰音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乐教的族群。另外，阴仪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阴是仪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仪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表明了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氏族。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总共有过八次的迁徙，这八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先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以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而这个时候的夏朝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建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谢的第14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活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了亳。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安居乐业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各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的力量。不过成汤的这一系列活动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的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

夏桀见成汤不来进贡，于是就召集九夷之师讨伐商朝。成汤赶紧请罪，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将会受到惩罚。这篇誓言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博起兵，矛头直指夏都，而夏桀对于成汤的进攻却并未做什么认真的准备，只好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将夏桀早早灭亡，所以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明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了，夏桀逃到了南朝，被商军俘获，夏朝自此灭亡。成汤回师博都，即位称王，三千诸侯前来朝贺，而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住的九鼎迁移到了博都，因此商王取代了夏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的国家。三，一代贤相。商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得力的助手。伊尹名智，他原来是商汤的岳父有申氏家里的奴隶。有申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嫁到了商汤的家中。伊尹善于烹饪，到了商之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隶属夏桀的暴政，还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了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尹即右相。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的暴政，并最终一举消灭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的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的典章制度，使政局得到了迅速的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商朝也就逐渐地繁荣起来。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做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都破坏了。此时的商朝虽然已经经历三亡，但是建国不过二十年，商政权需要进一步的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于是一再规劝太甲。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了潼，自己摄政，代行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

0: 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苹果平原，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了。
0: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

0: 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

0: 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
3: 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清理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0: 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条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 这些农户们也点么

0: 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4: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该找的。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8: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9: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7: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0: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7: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6: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6: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

0: 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

0: 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特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召开，周祖义出席并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1: 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泉州召开。
2: 2026闽超全新升级对台交流机制，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7号到28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州福清市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走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间夯实三农根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在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效后，周祖义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意义，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一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全体农民，确保农业农村与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周祖义强调，要紧紧围绕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下足功夫，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土特产文章，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进一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基础。亦要在集群培育上下功夫，着力优化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抓龙头引领、平台支撑、品牌打造，组建产业联盟，带动中小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农业平台配套设施体系，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向适宜区集聚、向园区和强镇集中，严格食品安全监管，擦亮扶农优品品牌，守护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二，要在融合发展上下功夫，着力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空间，着力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优化供应链，打通种养、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壁垒，推进初加工提档升级，特色加工突破创新，综合利用加工拓展延伸，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推动农业加多元业态发展，加快发展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要在科技引领上下功夫，着力激发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动力，强化技术攻关、数值赋能、人才支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引导更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让更多数字化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四，要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着力构建一体推进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格局，发挥县城的枢纽作用、乡镇的节点作用、农村的基础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县域重点产业链，促进县域产业集聚、能级提升，引导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向乡镇集中，打造一批产业强镇，持续倡导一村一品，建设一批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五，要在联农带农上下功夫，着力厚植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底色，突出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优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落实农民工稳岗就业支持政策，让农民共享发展红利。周祖义要求，要始终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粮食生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和常态化帮扶、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等工作。要扎实做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维护农村稳定安宁。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福清市、安溪县、长汀县、盛农集团的有关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及部分县市区做了书面交流。会前，与会同志参观了全省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成果展，赴福清市南岭镇、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和天马科技、光阳蛋液等企业进行现场考察。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和中直著名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党工委或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乡村振兴有关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

0: 和企业代表参加。
1: 本台消息，5月27号下午，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泉州晋江召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市场监管总局以县域为质量强国建设重要支点，扎实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部署开展百城质量提升活动，质量强县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形成了梯次培育、竞相提升的良好态势。15-5时期是质量强国建设承前启后、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重要阶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积极推动质量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把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引向深入。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量创新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核心驱动，把产业升级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关键抓手，把质量基础设施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把保障安全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根本底线，以更实举措推进质量强县培育建设，更好赋能城市发展，夯实强国根基。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质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并6年7夏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些年来，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实施质量三强一基工程，推动质量强省强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2个县市区纳入全国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名单，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实现质量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能力全覆盖。15-5时期，福建将紧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部署，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大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质量强县建设为抓手，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联动融合，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质量强省，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主持会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会上通报了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进展情况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情况。晋江市、浙江省义乌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有关代表以及福建、辽宁、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记者梁猛、郎万静报道。昨天在收听收看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后，福建省在全网以发布安全倡议方式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动员部署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期间，我省将组织开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系列活动，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通过专家解读、骨干宣讲、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方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排查和处置能力。在全省组织100场应急和防灾避险演练，全方位提升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在安全宣教方面，我省将系统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科普宣讲以及应急技能培训，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5月27号上午在厦门举行，城市低空多用途智能无人机一体化解决方案等30个获奖项目脱颖而出，将纳入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合作项目库，获得持续跟踪服务和资源赋能。请听厦门台记者王立军的报道。
2: 作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重要品牌活动，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以智慧金砖创新发展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绿色产业、低空装备、能源电子

0: 风电装备五个赛道。本届大赛全球影响力持续扩大，主办方在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地举办境外赛，共征集到来自全球的1428个创新项目，经过前期严格遴选与专家评审，15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角逐。参赛选手印度尼西亚卡尔登发电公司工程师伊克巴尔。
1: I see lots of contestants.
2: 我在大赛中见到了很多国家的选手，这项竞赛将会促进我们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
0: 本次大赛中，组委会面向行业机构征集现实技术攻关需求，引导参赛团队围绕具体应用场景定向设计解决方案，重点考察项目技术可行性、场景适配性与落地转化能力。大赛现场专门设置了对接洽谈室，同步邀请金砖创新基地开展政策、载体、服务等资源专题推介，为项目落地提供一站式对接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任郑红。
3: 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有力地促进了人才交流、技术对接与项目落地，为深化金砖工业创新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新工业革命进程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4: 本台消息，5月2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查批准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标志着首部晋江经验专项法规诞生。立法期间，专班深入120多家企业调研，召开近50场座谈会，吸纳1870多条意见建议，法条精准匹配市场痛点，兼具针对性与实操性。条例共7章56条，对资源要素配置、企业融通发展、产业科技创新、产城融合发展、政府服务保障等作出具体规定，固化晋江经验20多年实践做法。条例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
5: 本台消息，新修订的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26号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7章58条，筑牢从养殖到餐桌的食品质量安全防线，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条例创新建立我省小型牲畜屠宰管理制度，立法首创乡镇申请县级统筹审批的布点程序，明确小型牲畜屠宰点的开办条件，限定其在供应区域内销售，处理好检疫、环保等涉及食品安全的硬要求和群众对高效便捷屠宰软环境期盼之间的平衡关系。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处长陈桂英。
6: 新修订的条例对我们保障肉品质量安全和便民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将深化分层分类培训，推动监管人员吃透条例要求，依规履职，督促企业明晰权责边界，提升守法从业意识，同时统筹好小型屠宰点布局建设，保障好我省群众的肉品供应。
4: 昨天上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司法救助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福建法院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司法救助工作情况，并发布6起司法救助典型案例，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7: 发布会介绍，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中，全省法院特别关注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保护，尤其对本人或家庭因受到不法侵害而导致生活陷入贫困的未成年人给予优先保护。近年来，司法救助未成年人378人，累计发放救助金 1356.93 万元，占全体受助人员资金发放总额的 19.83%， 是各类受助人员中占比最高的群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峰。
8: 我们还启用了绿色通道优先审理，平均办理时间缩短到4.5天，救助资金发放平均办理时长2.5天，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倾斜。
7: 同期发布近三年来办结的6起涉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刑事侵权、交通事故赔偿、医疗损害纠纷等审判领域，涵盖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救助、事实无人抚养困境救助、家庭主要劳动力伤亡助困救助等多种类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陈小军。
9: 既通过

0: 员，18到45周岁，热爱足球，身体健康的台胞，非职业球员，凭台胞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报名。为让更多台湾同胞走进福建了解福建，本届闽超推出多重台胞专属暖心福利，包括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观赛，打造闽超两岸球迷社群，特邀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现场助阵等，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点燃全民足球热潮。2026闽超更是两岸同胞互通互融的交流纽带，各大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并在赛事期间开展系列交流活动，以球交友，以情连心，互学互鉴，厚植国家情怀与同胞情谊。
1: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于昨天11:30发布暴雨预警四级和强对流预警四级，省防指同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防汛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特别是乡镇换届调整后，要加强值班工作调度抽查，确保降雨期间基层相关负责同志在岗在位，严禁离岗脱岗。
0: 本台消息，近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专门为老幼病残孕五类群体推出6项公交服务提升行动，其中今年内将新增优化敬老爱老、通学通医等公交线路38条，新增改造低入口低地板公交车660辆，今后老年人、学生、就医群体、残疾人及孕妇五类重点群体出行更安全更方便。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morning，
1: 早上好，
2: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周五了，这月这是到今天工作日没了。
1: 对。下一个工作日就是6月1号了。
0: 不是，你算这个东西不是应该特别的准确而且特别积极吗？
1: 那没有啊，什么时候并没有
0: 啊。
1: 你要算假期我算得很积极啊。
0: 不是，你就是工作日上一天少一天，这不也是挺积极的这一件事儿。
1: 这个今天早上周五啊、应该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吧。
0: 啊，那肯定是啊。
1: 对，但是早上怎么觉得
0: 阴沉沉的灰蒙蒙的。
1: 对对
0: 啊，
1: 是受天气的影响吗？
0: 我觉得心情挺好的呀。
1: 啊，但是
0: 今天外边这个确实是转北风了，但是呢预想而至的这个没有那么潮的这种天气啊，它并没有来。
1: 来关注一下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平潭呢是阴天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冷。骑车嘛。
1: 反正不热啊今天。
0: 是。那明天呢是晴到多云，24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31号呢就是五月最后一天了啊，晴到多云，24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都是东北风，真的很不错。给大家送两首歌曲啊，很好听这两首歌，一首是告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啊，
1: 还有一首《逃跑计划》《你的爱情》。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1: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1: 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1: 商务部28号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0: 来关注社会万象，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疗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1: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
0: 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1: 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0: 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1: 28号，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

0: 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 28号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洪博毛段发生车辆追尾事故，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
1: 28号，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泰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
0: 生活服务，首先来关注全国降水情况。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最后再来关注天津，5月28号到31号，天津文化中心举办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免费对外开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阳光

0: 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98.5。
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6: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7: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8: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我们来说说热点的那些事儿啊。就你点外卖就总出幺蛾子，你知道吗？
1: 嗯，偶尔吧，偶尔啊。比如我之前点外卖就炸鸡啊，里边有那个蟑螂。但是
0: 我
1: 这个事儿吧，
0: 炸鸡里边出来个其他的，
1: 跳出来一个活蟑螂是吧？
0: 更好吃的东西，
1: 那不行啊！我要当我说的这事儿吧，也没有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恶心。
0: 这倒不是恶心，惊悚啊！这是这样，5月28号发布的一条消息：河南有一个宝妈把外卖桌把外卖放桌上之后，就带孩子去洗手啊。
1: 对呀、吃饭之前先洗手嘛。
0: 嗯。回来后孩子说看到有老鼠跑过去了。
1: 嗯，孩子眼神好使啊。但是宝妈。
0: 有只老鼠
1: 但是宝妈没看到啊。幸好咱家里有监控啊。调取监控一看。确实有老鼠。而且这老鼠啊它居然是从外卖袋里跑出来的。
0: 哎呀，吓得他再也不敢吃外卖了啊。
1: 哎呀啊。
0: 这网友到此到不是网友到底从哪儿来的，老鼠对此议论纷纷。
1: 这老鼠从哪来的呢？
0: 就从外卖袋里钻出来的呗。那你说这外卖啊、我不知道它本身多重，但是一只老鼠它肯定是有重量，
1: 而且老鼠在里边会不会乱窜吗？
0: 叽里哒哒的是吗？
1: 对
0: 啊，而且呢它一定是被原封不动好好的打包到里边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现在外卖袋多数都是用纸袋嘛。
1: 是
0: 啊，
1: 而且一般有那个食安封签啊，都是封好的
0: 啊、它一定是这个食物的一个环节。就是得把它放里才行。
1: 明白了，这可能是一道名菜啊。
0: 你当的米稀八大干呢，你。最近呢，相关的新闻报道，5月28号一个词条啊，热搜上热搜了啊。
1: 词条这么说的：浪姐宿舍甲醛。有网友猜测，可能是参加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的艺人们，他们居住的宿舍有甲醛。那28号下午呢，《乘风》节目晒出了检测报告，否认宿舍里边有甲醛。
0: 当时是怎么回事？这几个
1: 就是住在宿舍里的
0: 嘉宾哈，
1: 啊、
0: 这女嘉宾